0: 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当然了，除了政局的微妙变化外，大明王朝也并非毫无收获。丁汝奎死后，吏部侍郎王邦瑞暂时代理兵部事宜，开始收拾残局。在整理房屋的工作中，他无意间发现有一本叫《备案达策》的书在军中广为流传，书中记载对付俺答的各种方略，即有见地，合乎兵法。王邦瑞立刻叫来了下属：此书作者何人，任何官？下属告诉他，此人呢，是世袭将军，进京参加武进士考试，因遇到俺答进宫，临时参战，时任京都九门总旗牌官，战争结束后已经调访蓟门。王邦瑞感叹不已，在反复翻阅此书并打探此人情况后，他在兵部的档案中写下了这样的记录：戚继光，山东东牟人，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尤长，凭将才。自从庚戌之变后，徐阶的日子啊是越过越好了。虽然没有进入内阁，却享受着内阁成员的待遇，被封为太子太保啊，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官职，还经常被叫到西院陪皇帝陛下聊天喝茶，成为了朝中的红人。徐阶有点似乎忘乎所以了，际遇的变化使他产生了错觉，皇帝的宠信，同僚的丰盈，这一切都让他相信胜利似乎已经不再遥远。事实上，真正的机会并没到来，而他的水平也还差得太远。而之后那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快就将他从美梦中惊醒。这件事是从死人开始的。不久前，孝烈皇后死了，按说死了就死了，开追悼会，埋掉拉倒。可是嘉靖先生搞礼义，搞上了瘾，下文给礼部要求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这是违反礼仪规定的。坚持原则的徐阶先生随即上了一封奏书，表示女后不能入庙，只能放到奉先殿。当严嵩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拍手称快啊，因为他知道啊，徐阶马上要倒霉了。严嵩是对的，徐阶很快就为他的原则付出了代价。嘉靖先生大怒，当即把徐阶叫了进来，怒骂了一顿。这个场景如果放在夏言身上，下一幕必然是对骂。夏先生一贯无惧无畏，为了原则和皇帝干仗也是家常便饭。徐阶和夏言一样，也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但这熟悉的一幕却并未出现。徐阶

只是低着头听着皇帝那无理的怒斥。他还记得夏衍就是这样死去的，那人头落地的场景回应在

最后还必须背离原则，因为眼前的敌人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而要战胜一个无原则的对手，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所有的原则。称宗也好，覆庙也罢，哪怕你自封玉皇大帝，哪怕你把自家的奶妈佣人都放进宗庙，我也不管了。在时机到来之前，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徐阶及时察觉到了即将来到的危险，赞同了皇帝的意见，躲过了一劫。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曾经这一无意举动已惹下大祸，而更为不幸的是，严嵩已经抓住了这个破绽。在这之后的一天，嘉靖在西院单独接见严嵩，双方有意无意地开始闲聊，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徐阶的身上。出人意料的是，严嵩在谈到徐阶的时候竟然是赞不绝口，反复夸奖这个勤于政事、用心干活，而且青词写得也很好。一番话说的嘉靖连连点头。当然，你要是指望严嵩先生突发精神失常，那是不现实的，精彩的在后面。徐阶这个人呐，确实不缺乏才能啊。严嵩叹息声，补上了最关键的一句：哎，只不过是多了点二心而已啊。这就是传说中骂人的最高境界，先夸后骂，夸骂合一。嘉靖收起了微笑，沉重地点了点头，他赞同严嵩的意见。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嘉靖30年2月，徐阶曾经向皇帝上书，请求早立太子。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上书建议了，之前还有几回，只不过都被嘉靖压了下来。在礼部尚书徐阶看来，立太子是必须的，也是出于礼仪需要，当然也有潜含意思。你每天都炼丹敷丹，哪天突然食物中毒挂了，咱们也得有个准备吧。不过这个要求在嘉靖看来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我还没死你就准备另起炉灶了。就这样老谋深算的严嵩只用了一句话就粉碎了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这之后皇帝对徐阶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很少招他进入西院，也不再好言相向。虽然皇帝没有明确表态，敏锐的徐阶依然感受到了这种疏远，用不着去打听，他也知道是严嵩搞的鬼。同僚们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之前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凤凰，但涅槃之后自然就变成了野鸡。众人就此纷纷离去，徐阶又一次回到了孤立无援的起点。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徐阶，他终于明白自己虽然得宠，但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远远赶不上严嵩，而他要挑战的是朝中第一大政治集团严党，有着数不清的关系网和锦衣卫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在严嵩这位政治厚黑高手面前，他的功力还差得太远。但是不要紧，现在还来得及，我将重新开始。从此徐阶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再随便议论朝政。可嘉靖却似乎并不领情，对他仍十分冷淡，但徐阶并没有慌张。他仔细分析形势后，终于发现了一条制胜之道，而这条道路正是死去的夏言用生命告诉他的。受到严嵩蛊惑的嘉靖已经厌烦了徐阶，然而他却没有发现自己四周的人已经悄悄改变了态度，经常会夸奖徐阶的才德。久而久之，他慢慢地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从某个角度来看，夏言正是死在了那些被他怠慢

慢得太紧，说而徐阶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此外，沉默的徐阶开始认真在家里写青词，用心搞好文学创作，而满意的嘉靖也终于改变了态度，经常叫他上门聊天。另一方面，不管在人前人后，只要说得严嵩，徐阶总是赞誉有加，还经常上门联络感情。虽说严老狐狸还把他当成对手，但徐阶的行为却也或多或少地打动了他。毕竟只是个小角色而已，不用再费多大力气。严嵩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朝局又一次恢复了平静，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然而在这片寂静的背后，徐阶正密切注视着严嵩的一举一动，上朝、退朝、应酬、结伙，他耐心地审视着这位老江湖的各种举动，在寻找破绽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学习着敌人的权谋与手段。在日复一日的揣摩与观察中，徐阶渐渐缩小了自己对对手的差距，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足智多谋、深不可测的人物。但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虽然徐阶已经麻痹了严嵩，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但他十分清楚，要想取得胜利，现在的条件还不够，他必须主动发起攻击，以获得更大的资源和更大的优势。进攻的时候到了，但不能打草惊蛇，也不能最后摊牌，目前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攻击目标。经过仔细的考量，徐阶终于找到了这个标靶。于是在等待两年之后，徐阶打破了这片死般的宁静，将他的矛头指向了那个合乎要求的人——仇鸾。仇鸾的一生啊，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这位兄台是世袭的侯爵，这个爵位来得实属不易。他的先辈仇月先生东奔西跑，南征北伐，平定安化王之乱后，又跑到京郊去打刘六、刘七啊。这个刘六、刘七都是农民起军，最后还被分配去边界站岗喝风，才混到了这张长期饭票。仇鸾接替了爵位，本也想好好干，可是无奈啊，他实在不是那块料，守甘肃玩忽职守坐了牢，守大同要靠谈判，守北京还是谈判。这已不是单纯的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仇先生用事实证明，他本来就是个窝囊到底的废物。当然，其实偶尔仇鸾也想雄起一次，他也曾经做过尝试，比如嘉靖31年，他带领大军出塞，在经过一个叫猫庄的地方时，遇上了敌人，仇鸾从容不迫地参加战斗，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最终此战以明军阵亡200余人、伤220人的战绩告终。事后，仇鸾自豪地上报朝廷请功，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战功还算显赫，斩杀敌人5个。人贱到这个地步，可算是天下无敌了。可这位剑兄运气竟然还不错，庚戌之变后，最该被追究责任的他竟然逃了过去，还被封为大将军，皇帝呢也十分信任他。风光无限的仇鸾越发骄横，连严嵩也不放在眼里，见到他竟敢呼来喝去。悔青了肠子的严嵩万没料到，那头白眼狼竟反咬一口，但此人正当红，无论如何也惹不起，只能忍气吞声。政坛就如同股市一般，暴涨必然暴跌。仇鸾耍威风的时候，高拱正在东宫当教书先生，张居正还在新单位打扫卫生，
其余四位绝顶高手都在一旁装孙子。

0: 而以仇先生这样的白痴资质竟然如此嚣张，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官场的第一原则，稳。不稳就必然倒霉，仇鸾凶的厄运很快就到了。他虽然已经位极人臣，却不能光荣退休，毕竟是武将，受到表扬之后还要回去卖命。可是仇雄实在太不坚挺，总是在边界上被俺答追着跑。为一劳永逸，他创造性的提出了马氏的建议。这一建议的提出充分证明啊，仇鸾先生没有鹰的眼睛豹的速度，却有猪的脑子。所谓马氏，就是明朝给俺答货物，俺答给明朝马，看上去很公平，实际是一种勒索。因为仇鸾没有实力，俺答随便给几匹烂马就敢狮子大开口，不给就打你。而仇先生被人打了门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吞。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俺达兄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也不懂得诚信两字怎么写，虽然签了合同却从不执行，拿着大明的东西该抢的还去抢，星期天也不休息。边界越来越乱，财物越丢越多，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仇鸾头昏脑胀，得了重病，不过这位仁兄病中神志依然清醒。兵部侍郎蒋英奎奉命暂时执掌大将军印，病得半死不活的他竟然还拖着不给。赖账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他会连自己的命一起交出去。很快他就收到了皇帝的谕令，全文意思简明扼要，没收兵权，回京候审。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根据内线通报，向皇帝告状的人竟然是和他一同升官且关系密切的徐阶。仇鸾连起带病，就此一命呜呼，跑到地府去跟阎王大人谈判了。仇的将军其实并不知道，在徐阶的眼中啊，自己只是一块大肥肉。徐尚书对人一贯和气，而且越是深仇大恨越是和蔼可亲，而仇鸾受到的礼遇程度仅次于严嵩大人。徐阶之所以想除掉仇鸾，原因是这个家伙太可恨，明明啥也不会却冒功请赏的祸害国家，而且他也是当年害死夏言的帮凶之一，自然不在话下。而更重要的是，打倒仇鸾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本，不但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还能增加威信，拉拢百官，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打定主意的徐阶看准了时机，一口气把甘肃使指、大同谈判、北京密谋全都兜了出来，算了总账。嘉靖愤怒之际，马上下令仇鸾回京交代问题，并收缴其兵权。紧盯着仇鸾的还有严嵩，当他得知仇鸾已经失势时，立刻找来了陆炳，准备把仇鸾一举解决。陆炳不愧为第一锦衣卫啊，办事效率极高。在锦衣卫特务的努力挖掘下，仇鸾先生从小到大干过的坏事全都被挖了出来，什么通敌卖国、贪污受贿、调戏妇女等等，无所不包。胜券在握的严嵩觐见了嘉靖，一五一十地将上罪状详细告知。嘉靖气急败坏，当即下达命令，将仇鸾的尸首挖出来。
1: 这时候仇鸾已经死了，实际
0: 砍掉脑袋，巡视就边。看着满脸杀气的皇帝，严嵩决定趁热打铁，借刀解决自己的心头之患。
2: 据臣所知，这个徐阶和仇鸾呢、平日关系紧密，陛下不可不查呀。
0: 可严嵩万万没有想到，听到这句话的皇帝突然消弭了愤怒。

展露出一副阴晴不定的表情。他拿出了那封秘书，笑着交给了严嵩。去看看吧。严嵩打开了文书，看到了那个醒目的落款，徐阶。文渊阁大学士那个首府邵氏严嵩终于害怕了，他打了个寒战，哆里哆嗦地交回了奏书，在嘉靖嘲讽的笑容中离去。他已经明白了，那个沉默的人，那个不起眼的吏部侍郎，那个对他毕恭毕敬的人，并不是一个政治暴发户，更不是投机者，他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是一个不亚于自己的权谋高手。他所谋夺的并不只是一个尚书或是内阁学士的官位，而是自己的位置，内阁首辅。必须彻底地消灭他，在他取代自己之前。事后证明啊，严嵩正确地判断了徐阶的能力，却错估了他的目的。这位徐兄弟想要的绝不只是他的官位。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人就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东北风二级，最低温度24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多云天气，有东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85公里处黄石互通附近因道路施工占据了一条车道，南皮东光吴桥北京方向站口管控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那今天啊是8月14号星期五，我省只有邢台限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看呀花儿笑，云儿开也等到风来了，风也睡不到我的杨柳腰，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少年你莫。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疑似成功。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号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因病医治无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13号，西安至安康高。

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13号13时9分许，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行运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

来关注一条暖心的信息，湖南湘西州一居民楼起火，四名儿童被困，正在休假的武警战士李文志和赶来的电焊工张俊华一同破窗，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救出了屋内儿童。

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13号夜间至15号，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8月12号至13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正浦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今年以来，河北省持续完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多式联运体系，补齐物流短板，畅通运输堵点，优化配套服务，多式联运发展跑出了加速度。日前，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对探测设施建设、探测活动管理、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作出规范，着力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气象探测系统，为规范气象探测活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近日，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184.42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83%，非常规水供应量19.47亿立方米，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增长。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对流，15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预计8月13号20时至8月14号20时，保定市富平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近日，任丘市总工会联合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竞赛聚焦电力设备制造和绿色节能建材产业集群，设置 CAD 制图、钳工实操两类竞赛项目，吸引了74家制造业企业的技术骨干报名参加。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近年来，任丘市总工会通过搭建技能提升平台、开展技能比武、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产教融合等措施，加速培育高素质工人队伍，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14日的党史事件。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条款，抗日战争胜利曙光到来，中华民族14年艰苦抗战即将迎来终点。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战时重要外交协定，对抗击日本关东军、加速日本投降起到作用。后续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谈判修订相关的条约。198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讨论肃清官僚主义，完善民主集中制，为后续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1953年8月14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总结，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调整经济建设节奏，推动15计划稳步实施，合理协调工业化建设资金分配。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近代屈辱历史事件深刻推动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道路，为后续新民主主义革命

0: 革命埋下历史伏笔。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5: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6: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百年已是风雨兼程，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从1921到2021，从全国仅有几十名党员发展到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展现出无比光明的壮丽前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实地探访我党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遗址遗迹，回顾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今天播出第一集《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梦想的启航》。
7: 我是记者杨静，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青色砖墙，红色窗棂，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
8: 请代表们起立。同志们，小点声。好的。马克思主义万岁，
9: 马克思主义万岁，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我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杨宇。现在很多到一大来参观的观众呢，都会问当年毛泽东同志啊出席中共一大的时候他坐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也不知道，因为中共一大呢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资料，更何况呢一大的7次会议6次是在上海开的。那么当会议开到7月30号这天晚上的时候啊，由于会场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为了安全起见呢，代表们临时决定将最后一天的会议地点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
11: 我是记者陈玉燕，此刻我正在碧波荡漾的嘉兴南湖湖畔，一艘中等大小的游船正静静停泊在我身后。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议程就是在这艘船上完成的，如今我们亲切地称它为南湖红船。
12: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13: 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
14: 我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晓彤，在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辉悟女士的建议之下，将会议转移到了嘉兴南湖。当年代表们就是在船的中舱里举行会议的。在这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59年的国庆节，中共一大纪念船正式对外展出，停泊在这里供人们瞻仰。

0: 抗述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我现在上初二，我们这学期历史刚讲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我特别想去看看上海的一大会址，还有嘉兴的那条红船。
2: 作为红船精神的发源地，我们嘉兴教育人专门为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学生编写了一体化的专题教材，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了解红船精神，并能把它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0: 今天播出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
4: 我是记者谢元森，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南昌市中山路380号的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这里也被称为军旗升起的地方。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里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5: 提前起义，现在是2点，开始。
6: 是。
7: 我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陈洪亮。20世纪初，北洋军阀割据混战。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然而，仅仅过了3年，国民党反动派就背叛革命，撕毁合作。这是共产党认识到独立领导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向南昌城内国民党守敌发起了猛烈进攻，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完全控制了南昌城。据统计，参加南昌起义的革命志士有2万多人，但留下姓名的只有1042人。
0: 我是记者李潘奇。2019年10月1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近15000名官兵、59个方队梯队、160多架各型飞机、580台套装备在天安门接受检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已经由过去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的强大军队。由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展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
8: 我是陆军第82集团军铁军旅政治委员张兴民。我旅前身是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中一路走来的叶挺独立团。从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海外维和、抗震救灾、国庆阅兵，我们铁军旅全体官兵始终践行铁军铁心跟党走、战旗永随党旗飘的铮铮誓言。
9: 我们是驻守在南昌的空军地空导弹兵，我们必将牢记领袖嘱托，牢记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传承红色基因。
10: 我是新疆军区红山嘴边防连战士李延荣。我们这里每年大雪封山8个月，被称为雪海孤岛，我们一定为祖国站好岗、巡好边、守住祖国边境大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1: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2: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3: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2: 国家节水行动。
13: 今天你节水了吗？
14: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
6: 一种精神。

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今天呢，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坠入爱》的陈瑜。另外，木兰东哥推荐的是《人间情多》，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右手》，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是《忘川的河》，福瑞于元芳推荐了一首《吻别》，还有这是谁呀、啊、这么帅推荐的是《荷塘月色》，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天黑》，厚德载物推荐的是《粉红色的回忆》，还有赞黄李子一推荐的是一首《拉着你的手》。好的，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心看。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0: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冬眠了。好了，此刻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杜的一首天黑，这首歌是连静范访为大家推荐的。稍后呢是厚德载物推荐的一首老歌粉红色的回忆，还有赞皇李子一推荐的一首拉着你的手。

好了，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告白气球》。下面这首歌曲是小宝推荐的一首《那个女孩》。另外呢，还有《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秋天不回来》，还有句号推荐了一首《起风了》。

好了，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曲《起风了》，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大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抓紧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嗯。
1: 保安公司常年招这个保安员，年龄要求在20到50岁之间。工作地点在
0: 三
1: 环。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0左右。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工作地点在万达广场，工资2600到3200元，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朋友们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计件的，没有底薪。
0: 嗯。
1: 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好，再见。
1: 好嘞，谢谢。
0: 嗯，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要招聘安装热水器的师傅或者是学徒工，工资呢是没有底薪计件啊。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原就是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有两层楼900多平米预出租，使用范围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有意者可以联系李先生，电话是150-7671-5850 150-7671-5850。

0: 转。
1: 任丘市万达金街的一家店面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年龄35岁以内，不爱请假，干活麻利，中午管一顿饭，后厨两名穿串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联系电话是133-1572-0091，133-1572-0091。

0: 更听。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哎，你好，请讲。喂，你好，请讲。
1: 我想找份工作。
0: 嗯，找什么工作？
1: 喂，你好。
0: 哎，找什么工作呀？
1: 我想找份工作，在北环附近。
0: 嗯。
1: 北环附近。
0: 好的，还有其他要求吗？
1: 厂子里边。
0: 嗯。
1: 嗯，我有笔记本，那也开车一下。
0: 嗯。还有其他的吗？喂，这位朋友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1: 听到了
0: 啊。您把电话说一下。
1: 尾号是3590吧。
0: 对，15732763590，对吧？
1: 对，你给我，我有笔记本，一开车也行。
0: 嗯，好嘞。
1: 厂子你干活也行。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工资在6000以上的。
0: 嗯。好的，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我在这开车也行。
0: 哎，好嘞。刚刚这位男士呢是想求职一份工作，要求在北环附近啊，工厂或者是开车都可以，有笔记本，电话是15732763590，15732763590。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嗯，是的。
1: 这个房子要布置。
0: 介绍一下。
1: 居民那个是一家两口儿。
0: 什么？
1: 家庭关系，十里铺，上下层，120平，房租面积吧。
0: 120平是吧？
1: 啊。
0: 这个是门市房吗？
1: 门市房。
0: 啊，在什么位置？
1: 紧邻那个从家两村儿10米吧，我家宾馆斜对过。
0: 在什么位置啊，这个朋友？
1: 自己上茂城。
0: 啊，上茂城附近是吧？
1: 嗯。
0: 哎，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673-2076-7001。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门市房120平米，位置在市里商贸城，电话是173-2076-7001，173-2076-700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摩托车。
0: 嗯。
1: 必须过户啊，电喷125的。有需要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151-00787897。
0: 嗯，您这个是什么品牌的呀？
1: 东方牌的。
0: 东方是吧？
1: 对。
0: 哎，好，再见。嗯，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新东方牌的踏板摩托车，电喷125，电话是151-00787897，151-00787897。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要求20-55岁，工作地点在万达广场，工资2600-3200元，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新华东路招聘热水器的安装工啊，学徒工还有师傅都可以，工资呢是没有底薪计价，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一位男士想在北环附近求职一份工作，在工厂上班或者是司机也可以，有 B 本，工资要求6000元以上，电话是15732763590，15732763590。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尾号9958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一位听众要出租门市房，120平米，位置在商贸城，电话17320767001，17320767001。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摩托车，东方牌，这个电喷125，电话是15100787897，15100787897。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有摩托，骑不着，想卖了。
0: 嗯。
1: 龙芯125，九成新，售价免疫。我电话13091159958。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摩托车，龙芯125，九成新，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电话是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0: 啊，是您电话，请讲。
1: 哎，我出售一辆24年的东风小康3排以上，
0: 嗯，
1: 两米七的斗，手续齐全，必须过户，价格便宜了。
0: 嗯。
1: 8580851。
0: 2米7的斗，对吧？
1: 对。
0: 哎，好嘞，再见。
1: 哎，好。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24年的东风小康单排车，斗长2米7，电话13785800851，13785800851。

0: 时候。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供求热线，我们抓紧来接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离雷山南边二级大队还是还有公厕，25层，我十二层，那精装修，加油全有，那空调、洗澡全有，那1个月850。
0: 嗯，多大平？
1: 31平，8多平。就那个高层的100平还活着呢。
0: 嗯，好嘞。

0: 还有一个是这就是北环联厂东边还是还是有种还是有大宅门市水门儿城市一米那啊
1: 嗯
0: 他个子做的这做的这六七百块钱吧那得写上吧好像
1: 嗯
0: 那也是一样一个手机号
1: 好嘞
0: 八号吧
1: 就一个是住房一个是门市房对吧
0: 那个门市那我这楼是住宅楼
1: 嗯
0: 新装修的那个门市啊是门市
1: 嗯好嘞电话是15203274800对吗
0: 那对
1: 哎好再见
0: 哎行了
1: 嗯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雷沙南侧的这个住房楼房30一厅80多平月租金850另外北环炼油厂东侧有门市房要出租4米2乘11米电话1520327480015203274800出售一辆摩托车龙芯125九成新电话是1309115995813091159958出售24年的东风小康单排车斗长2.7米电话是1378580085113785800851出租雷沙南侧的楼房31厅80多平月租金850另外北环炼油厂附近有门市房要出租4米2乘11米电话是1520327480015203274800去惦记和你一场相遇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嗯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咱放广告到时候后不合着什么名字放广告的时候
1: 放广告的时候的歌曲吗
2: 对放广告下面那广告
1: 啊，您这说话断断续续，听不太清，这位朋友。喂。
2: 哎，现在行吗？
1: 嗯、您不要按着免提啊，再来试一下。您说什么？广告之后的歌曲是吗？
2: 对，广告是那首女生版的歌曲。
1: 你看看是不是《想你爱你在梦里》这首歌？
2: 想你爱你在梦里是吧？
1: 嗯，还有这。
2: 还有我看。
1: 嗯，
2: 看吧，行
1: 吧。您看一下是不是这首歌吧？
2: 嗯，你放一下，我听听可以吗？
1: 嗯，您稍等啊。
2: 醒来却只剩回忆。不是这个。

0: 首，就是这首。
1: 这首是吧？
0: 对。
1: 爱过敬畏谦。
0: 爱过敬畏谦。
1: 嗯，是的。
0: 好的，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再见。

0: 圆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有两层楼900多平米要出租，使用范围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都可以。联系人李先生，电话是150-7671-5850 150-7671-5850。
1: 我的热情渐渐的没有了回应。
0: 圆丘市万达金街的一家饭店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35岁以内，后厨2名，穿串工，年龄18到50岁。电话是133-1572-0091，133-1572-009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请讲。
1: 我有一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准备出售。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是18032711320。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啊，我有哎，我的高。
0: 嗯，这位朋友，您是按着免提吗？听不太清。
2: 是是是。
0: 您把免提关一下啊，信号不好也。
2: 啊，我有

0: 二手的高频，
1: 两台二手的什么？
0: 有两台二手的高频。
1: 高频是吗？这位朋友，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
0: 感应加热设备。
1: 这位朋友，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不要听着收音机了，这样很干扰我们之间的交流。这位朋友，
0: 喂，
1: 哎，请您重新说一下您的信息。
0: 我有两台二手的感应加热设备。
1: 嗯。感应加热设备是吧？喂。这位朋友，不知道什么原因挂断了啊。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我有一个房子出租。
0: 嗯。
1: 位置在这个任丘市银边村。
0: 嗯。
1: 然后，
0: 就是那种平房独门独院是吗？
1: 对，独门独院。
0: 啊，就是住。
1: 二层。
0: 住房是吧？
1: 对，可以住，可以办公。小餐桌都可以
0: 啊、哦，二层。
1: 对，
0: 好嘞，您的电话。
1: 啊、135。
0: 嗯。
1: 0327。1441。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楼房，自建楼房啊，位置在阴边村，电话是13503271441，13503271441。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成家。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招工人一名。
0: 嗯，招什么工？
1: 月工资6000，全勤6500，就一共6500。
0: 嗯。
1: 工作地址在这个长永物流园。
0: 这个是招装卸工吗？
1: 哦，对对对。
0: 哎，好，电话说一下。
1: 138-337-88848。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沧运物流员，招聘装卸工，月工资6000加500全勤，电话是138-337-88848，138-337-88848。出租阴边村的二层自建房，电话是13503271441，13503271441。
2: 明在青山，你在水方，这片天空上闪耀多少星。
0: 沧运物流员招聘装卸工，工资6000加500的全勤奖，电话是13833788848，13833788848。
2: 我们正等着。
0: 还有最后的几分钟，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2: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3: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2: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3: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过这样一个人，他像风一样来到你的生活，又像风一样离开，短暂的陪伴。

0: 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初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初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初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初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向书记攻坚水改难题，432户居民告别用水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9: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10: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居民们提起党支部书记孙宇鹏，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90后退役军人凭借一股敢于担当的韧劲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啃下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改硬骨头，让432户居民从用水难变为用水安。枫林社区辖区内的枫林小区高层建于2008年，由于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倒灌曾多次污染蓄水池，加之用水系统水压不稳，432户居民用水安全长期受困扰。为此，社区党支部书记90后退役军人孙宇鹏下定决心推动水改。然而改造之初便遭遇拦路虎，因部分居民对工程报价存疑，维修资金分摊签字一度停滞。面对僵局，孙宇鹏先后组织召开7次价格协调会，他带领工作人员逐项对比市场价，核算成本，降低采购费用，同时耐心解读政策，把每一笔账目都算进了群众心坎里。价格谈妥只是第一步，入户签字才是真正的攻坚硬仗。孙宇鹏带领团队逐户走访，面对面沟通246户，通过电话微信联系186户，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经过数月的持续攻坚，水改工程全面竣工。新启用的智慧节能叠压泵站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质水压问题，更为这个小区增添了一道隐形的防汛屏障。从梳理陈疴旧疾到破解资金难题，从逐户攻坚到圆满收官，孙宇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枫林温度浸润了每一位居民的心田。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
11: 下一

0: 不，我们要建立泵站设施维护机制，同时着手梳理小区道路、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我会继续用这股犟劲儿，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让枫林社区成为更有温度的大家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分？
1: 分。
0: 不分？
1: 一定要分。
0: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

0: 天填着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0: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6: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5: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6: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7: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8: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7: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9: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0: 老师再见。
9: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0: 我们的生活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连秋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先生，先洗一洗。嗯，好。打扰你一下，张忙敲已经对接好了，请您带好您的全部行李物品从前的机门下飞机。
1: 啊，好，谢谢。靠，想梦了，有点意思。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收。

0: 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单雄信听说罗成投了大唐，他感到自己受骗，一时难消胸中恶气。天黑之后，单人独骑要找李世民和罗成算账。他披挂整齐往外一走，府里头的丫鬟婆子以及公主呼啦给他跪下了，苦苦哀告将军你不能走，谁说话他也不听啊，冲出了府门，叫开城门，直奔大唐营盘。前边是头道壕沟，军卒高喊开，对面什么人不要往前进，再往前走开弓犯箭了。单雄信一抖丹田气喝道，儿郎们听着，我乃单雄信闯唐营来了。说罢提气拱腰，一拽丝缰，这匹马咻暴叫腾空而起，唰越过战壕。守营的儿郎赶紧向秦王报告，秦王正在帐中和秦琼、徐茂公议事，听说单雄信马踏唐营，李世民传下命令，所有全营将士一体周知，单雄信闯入我营，对他第一不许开弓放箭，二不许交锋打仗，都要赶快躲避，如若被他杀死，那是祸由自取。跟着他让秦琼、徐茂公、敬德、程咬金点500儿郎保着自己往北撤去，一口气啊跑出十多里地呀，躲起来了。秦王的命令传到各营各哨，兵将一听都合计，核算单雄信是佛爷眼珠子动不得，让他碰上打死白打，那不赶快跑啊，哗四散逃奔。单雄信闯入唐营，里边大部分人马都跑光了，总有一些动作迟慢躲避不及的被他撞上打死，在唐营里是横冲直撞，闹了一夜呀，总共打死十多个兵。天快亮了，他赌气返回洛阳城，叫开城门，来到驸马府，到了后堂，掀帘一看，他的妻子正要上吊呢，头前跪了20多个婆子丫鬟，大家劝夫人呐、 你不要想不开，你等准信儿的。驸马爷要是准没了，你再寻死也不晚呢。万一驸马爷活着回来呢？正说着，吧嗒，连龙一响，大家回头一瞧，耶，这不回来了。单雄信来到了屋里，贤妻啊，不要寻短见，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玉花见丈夫回来，这才把悬着心放下。哎，爷，你踏唐营怎么样了？单雄信得意的哈哈大笑，哼，唐朝兵将不敢开弓放箭，不敢和我见仗，我打死无数儿郎。哎，没有找着那两个小冤家和他的朋友。哎，得了，你回来万事皆休，不然我就不活了。就这样伺候丈夫吃喝，单雄信一夜劳乏，倒头就睡，整整睡了一整天。天刚黑，他起来了，来啊，摆酒。酒饭用罢，他又披挂整齐，要二踏唐营。玉花怎么劝也不听。天亮你要不回来，我只有一死而已。单雄信说，那我就不管了。单人独骑又闯入唐营，这一宿一个唐兵也没打着，怎么呢？早都跑远了。天亮以后，单雄信回府，白天又睡一大觉，插黑起来，骑马摆槊，三踏唐营。天光放亮，他来到了后堂，起帘笼一看，呵，洛阳王王世充在屋里坐着呢。原来玉花公主夜里找她哥哥吵闹，哥哥呀，单雄信天天去踏唐营，这已经是第三天了，难道你装着不知道？万一他有个好歹的，你叫我可怎么活呀？干脆我就死在你眼前吧。王世充对妹妹非常好，哎，这两天我也为罗成这帮负心之辈生点气，所以没去看你们，我这就跟你等我妹夫，你放心，我绝不让他四踏唐营。王世充跟妹妹到在驸马府，在后堂坐着等单雄信。单雄信进来，王世充说，妹夫啊，你回来了，我正等你呢。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嗨，我听说你天天夜里踏唐营，可不要再去了，你可拦不住。我天天到唐营遛个弯儿，要是碰巧了遇上李世民，我就给我哥哥报仇，要遇见罗成，我就把他撕碎。妹夫啊，你用不着这么拼命，万一你出了危险，我妹妹依靠何人？告诉你，哥哥早有好主意，你有什么法？妹夫啊，跟你说实话吧，哥哥我趁钱，杨广的家底儿大多归我了，只要抖了这么一点点，就能跟唐国打20年。哦，打20年？怎么个打法？有办法啊，我已经派出去我的师弟段达，携带聘礼奔走四方，我去请几家反王，我们请的南阳王朱灿、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曹州顺义王孟海公、夏明王窦建德、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每路我们送一箱的珠宝10万两白银，远说20天，近者半个月，五路人马要到洛阳聚齐。单雄信闻听，半天没言语，心想，王世充啊，你错打主意了。你别看我马踏唐营3次，唐营兵将奈何不了我，那是李渊欠着我的人情，降旨要恩收我，唐营里还有我若干朋友，所以我还能跟唐营对立一阵子。现在你请了外人来助战呢，恐怕洛阳难保了。单雄信说，大哥，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五路人马一到，跟你说实在的，我可就不上阵打仗了，这可是为令妹，不

让他落个无依无靠，对不对？哎，麦夫，这就对了。单雄信说，不过有件事我得托付你，躲在罗成一露面，你给我送个信儿，我跟他有笔账算。行，就这么着，俩人说定了。单雄信不再去踏唐营，单等五路人马来到。很快五路人马来了，领头的是夏明王窦建德呀。他说，当初扬州会夺玉玺，玉玺已经到我手里，愣叫李世民给弄去了，李元霸还打我，外甚打舅舅，此仇不报非为人也。这天下是人人天下，现在群雄各居一方，我们五国联合消灭大唐，咱们来个平分疆土。王世充说，好，怎么个打法呢？大家商量，书中暗表，来这五支人马，其中缺一位反王，谁呢？就是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没来，派了他的儿子雷俄玉。歇兵数日，大家寄居在金殿上，商量怎么打法。窦建德说，如今来了五国人马，也不怕他唐军兵强马壮，这仗还是早打早胜好。计议已定，休息两天呢，五路反王带一万人响炮出城，裂开了阵势，派人骂阵。有唐军报入中军帐，秦琼、徐茂公请李世民上马观阵，自己也把队伍裂开阵势。此时夏明王窦建德的先锋刘黑塔摇枪出阵，用枪一指，嗨，唐朝兵将听真，有谁敢和你家黑爷爷一战？话言未落，唐朝军中飞出一员大将，正是先锋官尉迟恭，摇枪催马直取刘黑塔。刘黑塔横枪招架，竟得的枪尖一绕，就直奔刘黑塔的小腹。刘黑塔扭身立枪一挂，咯噔，又把竟得的枪挂开了，二马错蹬，敬德回身一枪直奔刘黑塔的后脑海。刘黑塔回身举枪架住龟背陀螺枪，两人打着五六个回合不分胜败，又在二马一碰面，敬德又是一枪扎向刘黑塔的面门。刘黑塔举架招架的功夫，敬德来个枪里加鞭呢，探背膀取出钢鞭向刘黑塔的头顶砸下来，刘黑塔躲闪不及，死尸张于马下。夏明王窦建德还有元帅苏烈一看，放声大哭，派人抢回马匹和尸首。敬德枪挑刘黑塔，反王无不吃惊。就在这阵儿，反王队伍中又来了一员将，手摇双锏直奔尉迟敬德。谁呀？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之子，外号赛叔宝，叫高魁。当初高谭胜和高魁都在靠山王杨林手下当差，秦琼染面涂眉闹登州，为的是解救程咬金和尤俊达，就遇见过高魁，俩人伸过手。从那之后呢，高谭胜造反了，领他儿子这次来到疆场。高魁哪是尉迟恭的对手啊，一个照面兵刃被磕飞了，一枪砸下去，死尸张落马下。急坏了高魁的哥哥高翔，催马抡刀上阵，哪知道刀和尉迟恭的枪一碰，嘡啷日，刀出手了。在学马要跑，哪知道尉迟敬德的枪非常快，唰的一声，大枪直奔哽嗓咽喉，高翔躲闪不及，当时气绝身亡，死尸飘落马下。就在这阵，曹州顺义王的小舅子马通催马摇刀上阵，尉迟敬德刚要和他伸手，就听后边高喊，嗨，我说老黑耶，你回来吧，看我的喽，
这边有人嘡啷啷一鸣金。敬德一看，元帅叫他回去，虚晃一招学战马，败下去了。那马通还不依不饶呢，尉迟恭，你出来，出来是英雄。就在这阵儿，有一员大将来到马通近前，呔，小子，甭找大老黑，我来了，点你。谁呀？正是程咬金。那马通合刀去封老程的斧转，哪只大斧子斧头刷就过来了，劈你。马通没想到程咬金的斧这么快，点刷斧头下来了，躲闪不灵，从脑瓜顶劈的咔嚓一下，把人劈为两半，兵刃落马，死尸张落马下。唐兵高声喝彩，好啊，程四爷斧劈敌将哦。这是惊动湖广襄阳王的儿子雷俄玉，他不服气，白铁棍冲到阵前，拿着老程还那几招，刷一个左削手，把雷俄玉的四个手指削掉了，再也拿不住兵刃，想跑，老程的斧子奔着耳根台子咔嚓一下子把上脑盖给砍掉了，又迎一阵，紧跟着又上去方伯阳、李虎两员将均死在老程的斧子下。李世民看着这个乐呀，对徐茂公说，徐王兄，陈王兄可太勇了。徐茂公说，千岁，四弟的招数不多，不知底细的有一个砍一个，他这叫一招鲜吃遍天，谁也惹不起。王世充一看大事不妙，对面赢了齐阵呢，这仗还能打吗？别打了，收兵吗？就这样，锣声一响，各路反王涌进洛阳城。秦琼也命令收兵，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营盘。回到营中，这伙人还议论呢，明天呢，各路反王不敢出战了。怎么？他们这一阵死了七个，有多少人给我们垫马蹄儿？甭问，不能出征了。哪知道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人家洛阳城开关落锁，冲出一哨人马，疆场讨掉阵。秦琼一看，哎，还真有不怕死的。真没想到王世充真花钱雇了一帮该死鬼啊，亮队来到疆场，裂开阵势往对面一看，秦琼吓一跳。为什么呢？除了各路反王和助阵的人以外，多了一个和尚。这和尚骑了一匹白马来到阵前，和尚长得太凶了，也特殊，身高有丈一呀，非常魁梧，又高又胖，头戴黄僧帽，身穿黄云缎的僧袍，大红中衣，高腰白袜子直到磕膝盖，一双僧履，这脑袋形状像个大西瓜似的，特别的白，像个大白瓜，两道花角狮子眉，又黑又重，秤砣鼻子，眼睛像鸾铃相仿，大耳朵，大嘴叉，连边络腮的短胡须像钢针一样，手中兵器也特殊，是九耳八环追命夺魂铲。秦琼一看，心中暗想，疆场上最忌的是和尚、老道、女将，哎，怎么多个和尚呢？他是谁呢？书中暗表，王世充今天就等着和尚迎几阵呢。只见这个僧人提马到当场，口念佛号，弥陀佛，哪个不怕死的，和筛家一战。程咬金看着别扭，二哥，怎么跑出这么个大白和尚呢？秦琼说，众位将军，你们哪个也别撒马，带我出去问一问他是哪的。就这样一拱当，这马就冲出来了。大白和尚一瞧，
唐军阵中出了这员将，金盔金甲，面似淡金，背背八杆护背旗，后边大道旗上写着斗大的秦字。哦，准是秦琼，心里高兴啊。有那么句话，宁打金钟一下，不揍挠脖三千。头一阵对面的元帅出马，这该找我露脸儿。洛阳王王世充也纳闷，怎么秦琼倒先出阵了呢？他不放心。大和尚明知故问对面什么人。哦，我乃大唐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我说和尚，你们出家人以善为本，不准进三场：战场、土场、法场。这是瞪眼就死的战场，你到此何干？不知你在哪座寺庙出家，法号怎么称呼？和尚闻听哈哈大笑，秦琼，筛家的寺院和法号你不配知道，若想知道，先得战胜我这条追命夺魂铲。秦琼不由得气往上撞，好，既然如此，是你看枪，扑棱抖枪就刺。这个大和尚挺狂，秦琼啊，我早知你有个名，那是你没碰见我，今天碰见了筛家，你死期到了。说着两人打在一起，这和尚确实功夫不错，禅杖呜呜挂着风声哗楞楞之响，也就是秦琼一般人早就被他禅杖拍扁了，大约打了五个回合，秦琼觉得我可以和打他平手，时间长了不好说谁胜谁败。就在这阵儿，这和尚可下毒手了。二马过凳之际，和尚把禅杖交到左手，右手从袖口里头瞪出一条黑乎乎的青绸子，猛然向秦琼顺风唰抛过去。秦琼一回头，这东西就在脸前这么一晃，有股怪味儿，一提鼻子，当时就觉得晕晕乎乎的，扑通呱唧滚鞍落马，枪也扔出多远。大和尚一看，一阵狂笑，学马回归本部军队，那边敲着德胜鼓回城了。这边将士急忙拥过来，把秦琼扶上马，捡起枪，众人回归大营，一直把秦琼送到金顶黄罗帐，放在床上。大家一看，秦琼昏迷不醒。李世民可急了：“二王兄，二哥，兄弟，怎么叫？”秦琼也不答言，赶紧派人找医官。不一会儿，医官也来了，到这一看，坏了，现在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身体冰凉啊，腰板僵硬。医官一摸脉，哎，脉还在微微跳动，呼吸极其细弱。翻翻眼睛看了看，大家摇摇头，谁没言语。李世民着急了：“你们给开药下药啊！”千岁呀，我们不敢开药，不知道这什么病啊，不敢下药啊！啊，难道没救了吗？这……反正是你们几位来的人摸了摸脉，晃晃脑袋，低着头躲到一旁。程咬金一看可真着急了：“二哥，二哥耶，你怎么了？什么病啊？”李世民也止不住热泪滚滚：“二王兄，难道你这就弃舍小王而去吗？二王兄啊！”霎时间帐内哭声一片，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大家正在哭，突然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他看了看这帮人，一阵大笑：“哎呀，真有意思，哈哈哈哈，没死人你们哭什么呢？”大家抬头一看，笑的是尉迟敬德，可把程咬金气坏了：“老黑，我们哭得难受你还乐呀？
啊。

0: 样你不难受你乐什么？哎呀，我兄弟们太傻了，二哥我能救。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忍秋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风2级。明天呢8月15号依旧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风1级。周日8月16号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1级。

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那么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

0: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因交通管制，西柏坡高速石泰北线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因养护施工，青台高速南皮东光吴桥北京方向关闭，并且呢在韩港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唐津高速唐山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呢野湖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活动。13日，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救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呢，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日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日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日，三峡运输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营。那么西康高铁通车后呢，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13日13时9分许，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的时长。13日，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整撤换整改。今年南海海域休渔区将于16日的12时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日的17时至17日的5时30分全线停运。成渝便民快八新线将于21日开。

通，那么线路呢串联重庆陈家坪、大学城与成都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车票已经开售，单程票价50元。

内参观。13日的夜间至15日，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情况。8月14日的24时呢，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将进行8月的第一次油价调整。本轮成品油价计价的周期呢，从8月3日开启，总计10个统计工作日，截至8月11日已经走完7个工作日，还剩下3个统计日。周期开局阶段呢，油价下调预期逐步放大，下调幅度一度走高。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原油昨晚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昨日收报每桶87.07美元，日内跌幅2.15%。据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8月13日8:35，ICE 布油这个期货主力呢合约日内下跌是0.76%，报每桶88.30美元。根据机构分析，受到近日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呢，原油的变化率为-7.86%，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90元。按照测算呢，汽柴油价格将下跌每升0.22元至每升0.26元。调价后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会少花11至13元。当然呢，油价的最终调整结果，大家呢也要关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为准。

0: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三伏天的末伏，天气依旧是有一些炎热，但是呢，早晚已经感觉到有一些凉意了。河北省气象台统计呢，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有些地方呢还能达到32或者是33度左右，热感是依然明显的。15日至16日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造成了两车受损，后车上面的三个人轻微伤。经查胡某驾车行至事发路段时，车辆燃油所剩的不多了，他呢见马上就要驶过服务区了，不假思索的就向右打了方向盘，想进入服务区加油。交警呢对其也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的事故，负全部责任。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驾车在高速上行驶时呢，无论是因为任何的原因啊，错过了路口，或者呢进入了实线区，都已经错过了变道的时机。此时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的向前行驶，到前方的收费站下高速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绝对呢不能出现这种啊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的违法行为。拜拜。

在2026年的8月4日呢，沪昆高速江西宜春境内晚上的8点半左右，胡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时呢，经过宜春服务区入口时，突然一把方向跨实线向右变道，慢车道上的一辆小车对此猝不及防，未来得及减速就直接撞了上去，事故呢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薛之谦演唱的《下雨了》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酒驾。
1: 把车窗开开，哎，听见了吗？把车窗开开，你再不开窗，我就强行破窗了。
2: 我天哪，这一看就没少喝，这安全带也没系。
3: 我没喝醉啊，我没喝醉。
2: 那就是喝了呗。
3: 没喝，没喝。
2: 醉成这样了，你还说没喝？
3: 喝了一点啊，醉不了，醉不了。
2: 得了，得了，得了，驾驶证、身份证出示一下。
4: 这名男子唯唯诺诺的翻了半天，才递上了驾驶证。
2: 嗯，身份证呢？
3: 没带。我正经人是谁带身份证出门啊？
2: 就你这还正经人啊？我看你都醉得不像个正常人了。身份证号码还记得吗？
3: 不记得，不记得。
2: 来，我们人脸识别一下。小林，你过来。
3: 你们为什么要纠结我的身份啊？
2: 你开车不系安全带，我要对你进行处罚。待会儿啊，还要查你有没有酒驾。
3: 我可以报号码给你吗？
2: 你刚刚不是说不记得了？
3: 我有的时候不记得，有的时候又记得了。
2: 那你现在记不记得呀？
3: 我拿出来看一看啊，我看一下
2: 啊。哦，搞了半天你带了身份证啊？小林，验一下酒精。好，来，含在嘴里吹气。
3: 我要出血，我要出血。
5: 你配合把气吹了，不更省时间吗？
3: 我不吹气，我要抽血。
2: 抽血得出来的数据啊，可能要比吹气更高哦。
3: 那我也要抽。
2: 你确定要抽？
3: 抽。
2: 好嘞，来上车。这哥们儿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3: 我要去平山人民医院。
2: 什么？
3: 我在那里有医保。
2: 你在宝安区酒驾，想去平山区验血啊？到那儿啊，天都亮了，这事儿可由不得你啊。
5: 哎，哥们儿，到医院了，
2: 下车。
3: 对不起，
5: 警官，我确实喝酒了。
2: 你确实喝了吧？怎么现在才承认啊？来都来了，抽血吧。每百毫升200毫克，涉嫌醉酒驾驶。
3: 这可以不罚分吗？
2: 哥们儿，这已经不是罚不罚分的问题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第91条规定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3: 我知道错了。
4: 一个星期以后，在警局的看守所里，
2: 同志，你的家人过来探望你了。
6: 好，谢谢你啊，谢谢。
4: 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女子抱着一个不到1岁的小孩出现在了男人的视野。
7: 老公，你没事吧？
4: 男子看着他的爱人以及爱人怀里咿咿呀呀的孩子，泣不成声。
6: 对不起。
8: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9: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8: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9: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8: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9: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8: 走。
0: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10: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8月13日，悦达起亚紧凑型 SUV 全新的赛图斯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6个配置版本，现时预售区价格呢为 8.09 至 12.09 万元。全新的赛图斯作为新一代的车型，外观采用了最新的设计，而智能化配置、空间尺寸及动力方面都是有所提升。在10万级的燃油 SUV 市场里呢，这款新车也是具有非常不俗的竞争力的。所以呢，今天喜欢油车还追求性价比的朋友们，适合你们的新车来了。

来说一说它的智能座舱。智能化呢是全新赛图斯此次升级的重点。新车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幕的显示屏，并搭载高通骁龙8295P芯片。 这硬件配置呢，别说在10万级了啊，20-30万的合资SUV也是少见的。 车机系统内置百度文心一眼AI大模型， 支持双音区的语音识别及连续的对话。 那么兼容呢HiCar、 CarPlay与呢CarLink手车的互联。 应用生态方面呢，集成了爱奇艺、QQ音乐、唱吧及百度高德地图等等的本土化应用， 并提供呢车载的KTV、移动影院及多款的内置小游戏等等的娱乐功能。 全新赛图斯呢有两套的动力总成， 其中1.5升的与现款的车型是一致的， 最大马力115， 最大扭矩144牛米。 那么匹配呢 IVT的变速箱， 百公里综合油耗 6.54升。 而重点变化呢，是新搭载了一套 1.5T+8AT的动力组合， 目前在10万级合资SUV中它是唯一。 这台1.5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 应用第4代CVVD技术， 那么最大马力200， 最大扭矩253牛米， 匹配8AT的变速箱， 百公里综合油耗为6.94升至7.02升。 那么全新的赛图斯呢还优化了整车的静谧性，驾乘的舒适性，车辆还提供了4种的驾驶模式和3种的牵引力的模式，以应对我们平时会遇到的不同的路况。

再来看一看空间和配置方面，车身的尺寸方面呢，全新赛图斯长宽高分别为4460毫米、1830毫米、1640毫米，轴距达到了2690毫米。相比老款，除了车高略低10毫米，那么其余的尺寸呢都是略有增长的，这使得车内的空间较上一代车型是非常有所提升的。新车的后备箱常规容积为483升，可以放8个20寸的登机箱，比同价位的锋兰达和这个途岳都要大一点。比较特别的呢是它的后备箱两侧有20个插槽及4个可拆卸多功能的挂钩，可以扩展更多的我们平时的使用方式，比如呢我们挂一些雨伞呀、帽子呀。而呢其第二排座椅啊放倒后也是可以扩展至1454升。那么放倒的椅背呢是有一定的倾斜的，是一个接近纯平的状态，可以装卸这种装载啊大件的物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天上遨游，我不需要飞机，你听着人体的过去在回忆，琢磨不透。同时全新赛图斯座舱内的储物设计也有一些创新，并且呢注重使用体验的提升。前排中央扶手可变杯架，后排扶手杯架，后排出风口下方储物盒等等的设计，用起来是非常的顺手和方便的，还具备呢非常灵活多变的特性。在舒适性配置上，新车也是配备了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加热与通风，驾驶席呢6项的电动调节、前排手机无线充电以及100万的这个 Type C 快充接口等等。甚至呢，起亚还考虑到了车内空气健康的问题，配备空调干燥功能，可在关闭后呢自动的蒸发残留的冷凝水，让空调系统不容易呢滋生一些细菌啊。尽管呢这算不上什么高科技啊，但是呢也足以看到起亚有多么细心了。再来聊一聊最重要的安全方面。新车基于起亚第三代 iGMP 平台打造，高强度钢呢应用占比 59.1%。 车头采用多骨架的结构设计，前防撞梁长1389毫米，碰撞时可以高效的分散冲击能量，搭载7安全气囊，并配备同级含有的尾门警示灯，打开即自动的点亮，有效的预防二次追尾事故。那么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呢，搭载 L2 级系统，提供遥控泊车、前方防碰撞辅助，那么车道保持辅助、高速公路驾驶辅助、全景显示、盲区显示等等的近20项功能，全方位的守护我们日常的出行安全。

0: 其实呢，赛图斯自2019年推出以来是起亚在全球市场的核心车型之一。数据显示2025年该车型全球销量约30万辆，2026年上半年销量已经超过17.7万辆。作为一款全球车型呢，起亚在它身上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品质方面也会更有一些保障。那么新车的价格呢方面也是维持了亲民属性，无疑呢使得这款实力全面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又有细节巧思的紧凑型 SUV 更加的提升了竞争力。所以呢，如果有正在考虑10万左右买车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起来了。
1: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6: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5: 广啤酒4箱啊。
7: 你也喝酒了吧？
6: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7: 一点没喝。
8: 来瓶二锅头。
5: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6: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5: 好嘛，
6: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5: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5: 掉桥底下了。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9: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4: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D哥D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爱车讲堂。今天呢，来和大家来讲一讲啊，汽车加装密封条究竟是不是刚需呢？有人说呢，能噪音、防水、防尘，让车更有质感。也有人说这是智商税，不仅没什么用啊，还可能惹得一身的麻烦。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看看你的车需不需要加装密封条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上一个结论，汽车呢不一定需要加装密封条，主要还是要看你车子的状况和使用需求，它不是刚需，适合有特定问题的车主有针对性的来加装。首先呢，我们可以来说一下适合加装的情况有哪些，比如车龄老化明显，行驶环境恶劣，比如呢这种灰尘多、雨水多，那么对关门声音或者是清洁度有要求的朋友，或者明确感受到某处有漏风进灰的情况。再来说一下不建议加装的情况有哪些，新车原厂密封条状态良好，或者呢高端的车型，或者呢就是期望它解决所有的噪音问题啊，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还有就是打算买低价胶条自己随手一贴的朋友。那下面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密封条到底有什么用呢？先来说一下它的正面效果。密封条并非是毫无价值的，它的确能带来几个方面的改善。首先第一，防尘防水，加装密封条后可以封住车门或者是后备箱缝隙，阻止灰尘雨水从缝隙钻进来，尤其呢适合生活在多雨扬尘大的地区。那么第二呢，就是略微的隔音，在高速行驶时，如果你的车门密封结构不是很好，风噪呢嗖嗖的啊，加装密封条可能有小幅度的改善，减少一些高频的风噪。第三就是提升关门的质感，这点呢很多车主应该都会有共鸣的，加装后车门声音呢变得更闷更厚重，不再是咣当一声金属的碰撞感，对追求车内静谧感的车主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加分项。第四点就是密封性增强，密封条填补车身的缝隙后，气密性会更好，那么空调制冷制热效率或许呢会有所的提升啊，虽然啊提升幅度不太大，但是呢在夏天冬天长时间开车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感知。那么说到这里呢，你可能还会觉得这看起来挺不错的呀，为什么还有人说没必要加装呢？那么接下来重点就来了，为什么有朋友说他可能也是智商税呢？其实密封条呢虽然有一定的效果啊，但并不是适合所有车辆的，更不是贴了就能安静如奔驰 S 的这种神奇的配件。很多人呢翻车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首先第一，降噪效果被夸大了，很多宣传说能降噪5至10分贝，其实呢有些是理想的状态，实测的数据显示大多数的情况下降噪只有1至2分贝，而呢这在我们人的耳感之中呢基本是听不太出来的，特别是胎噪、发动机噪音这些主要的噪音来源，密封条是无能为力的。第二点呢，就是新车高端车基本没必要，现在很多的车型尤其是德系日系中的中高端车，原厂密封系统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加装的话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门不好关，密封条外露，或者是影响排水等等等等。那么第三就是安装不当反而出现问题，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排水孔被堵住，车门底部都有设计好的排水孔，如果贴密封条时没有避开，那么一场雨就可能让车门内部积水，时间久了腐蚀发霉，损坏车窗电机，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还有一点呢，就是劣质的胶条等于车漆杀手，便宜的密封条往往是回收胶或者是劣质的 PVC， 没有几个月就老化脱落发硬，粘在车上撕不下来，甚至呢会留下胶痕，车漆被毁异味难闻，清理起来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在这里客观的说，并不是所有车都适合加装密封条，盲目跟风可能还会是得不偿失的操作。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下哪些车、哪些人群适合加装密封条呢？如果你符合稍后我说的这几种情况的话，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加装。首先第一呢，车龄超过5年，原密封条老化了。如果呢，你的车出现了风噪变大、关门不紧、门缝漏水进灰的情况，这呢属于是密封性能退化了，加装或者是更换密封条是合理的补救手段。第二呢，就是比如你常年在北方的风沙大城市啊，或者是呢南方那种雨水频繁的地带通勤，加装密封条能有效的减少灰尘、水汽进入到车内，降低打扫的频率，提升内饰的保护性。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车辆本身隔音用料一般的一些呢，经济型的轿车，为了成本的控制，原厂密封条不够厚实，加装高质量的密封条可以适度的提升密封性和静谧感。那么第四点，就是有对关门质感特别在意的朋友啊，如果呢你受不了清脆的那声咣当声，希望呢每次关门都是咚一声，那么像高级轿车那样的沉稳厚重啊，密封条可以帮你实现这一小小的仪式感。

那么下面呢，再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怎样选蜜蜂条才能不踩坑。如果呢你也打算尝试，记住稍后我说的这几点选购加安装建议，能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首先第一呢，那就是选对材质，优先呢选择 EPDM， 也就是三元乙丙橡胶或者是 TPV 材质的蜜蜂条，耐老化，弹性好，那么不易脱落，千万不要图便宜买一些PVC 或者是回收的胶条。第二就是要避开排水孔，这是装蜜蜂条最大的坑啊！一定要提前找到车门尾箱底部的小孔，确保蜜蜂条不盖住它们，否则后果非常的麻烦。还有呢，就是选专车专用的款式，每款车门缝隙尺寸不同，最好呢买专车专用的蜜蜂条套件，不要拿通用款来随便凑合。还有呢，就是安装前一定要清洁干净，贴蜜蜂条之前务必要用酒精擦干净表面的油污和灰尘，不然呢贴不牢，夏天一晒就开胶。最后一点就是不要贴太厚，蜜蜂条其实不是越厚越好，贴太厚呢反而门关不紧，异响变形，严重的还可能会影响安全性。总的来说吧，汽车蜜蜂条的加装呢，并非是一个一概而论的必须行为，而应该呢基于车子的密封情况、使用环境和用户渴望进行的权衡判断。我们整体来看一下，那么对于老旧、密封性下降、使用环境恶劣的车辆呢，加装蜜蜂条可以在防尘、防水、细微降噪、关门手感改善方面提供实用的帮助。那么对于密封完好的新车、高端的车型，原厂密封系统已经优化了，额外再加装的话收益极低，甚至呢可能会带来副作用。那么说到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温馨的提醒一句，蜜蜂条不是万能药，更不是能拯救噪音的神器，它能做的是补强已经存在的蜜蜂不足，而不是从零到一的革命性升级。如果你呢也正在考虑是否要加装蜜蜂条呢，不妨用纸片测试法来测试一下现有密封性，或者呢可以找专业的人员来看一眼原厂胶条的状况，毕竟只有对症下药才是最好的维护方式。

好啦，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好运常在，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那么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呢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然呢，也希望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后呢，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来电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也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前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确认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跟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了，
0: 不客气。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宫球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2000平米，有3家店，有办公室。
0: 嗯，
1: 交通方便，对外出租。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呢是2000平，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提醒大家呢，您在来电话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呢，必须是您的本机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啊，
0: 嗯，
1: 我有一个全棚的，那个八九成新的那个电动三轮车，全棚的拉人那种。
0: 嗯，是要出售是吗？
1: 对，出售。
0: 嗯，八成新。
1: 对，得有八九成新这样。
0: 嗯，售价多少呢？
1: 三千来块钱吧，三千就是商量呗，是吧？看看。
0: 嗯。好的，三千左右是吧？
1: 是18032711320。
0: 嗯，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

0: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呢是80%左右。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1: 他说话，可是我爱得太蠢，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理。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呢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藏幸福的吻。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2000平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是八成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出售一台东风红20马力的拖拉机，13582476131。
0: 大概是几成新呢？
1: 七八成新。
0: 七八成新。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的。
0: 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呢是七八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3-1517570-9887 2223-6433-1517570-9887。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2: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58-0052。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刚才呢，万达电影院招聘保洁员，每天呢是工作8小时，会有2个班次，薪资是每月2200元，代班的是2400元，要求呢年龄在63岁以下，联系电话17888385022，17888385022。

0: 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我还以为我能。
1: 工求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221-8188。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2000平的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呢80%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2: 对不起。不是故意要这样做，都怪我，能给你的并不多，剩下的。
1: 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2: 害怕你声音触动我的脆弱，既然你走出曾经，就勇敢上。
1: 万达电影院招聘保洁员，每天工作8小时，是有2个班次，薪资呢每月2200元，带班的2400元，年龄在63岁以下。电话178-8838-5022，178-8838-5022。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您的电话。
1: 哎，我最后一辆东风小康单排一辆。
0: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是在外面吗？听不太清楚。
1: 我。
0: 您是开着免提吗？您离这个麦克风近一点。
1: 这样能听清吗？
0: 您重复一下。
1: 我出售一辆东风单排一辆。
0: 出售一辆东风单排是吗？
1: 哎，对，2.7米的斗，车斗2.7米。
0: 嗯。
1: 二十。

0: 2014年的车，
1: 嗯，
0: 啊，手续齐全，价格便宜，
1: 嗯，
0: 必须过户，
1: 嗯，
0: 13785800851，
1: 嗯，13785800851是吗？
0: 哎，对，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东风单排，是2米7的斗，24年的车，手续齐全。电话13785800851，13785800851。

0: 情人呢？
1: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八成新，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0: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
1: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2000平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
1: 喂，你好。
2: 你好。我是双塔村完事农家，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窗什么。
1: 您继续说。
2: 面积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有用的就电话联系吧。
1: 留一下电话。
2: 13931788650。
1: 好，等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0: 不懂你。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我招一名装菜的女工，就在屋里头装菜。
1: 嗯，
2: 早晨3:30上班，到早晨8:30-9:00。
1: 凌晨3:30是吗？
2: 对，
1: 凌晨3:30至早上的9:00。
2: 8:30-9:00。
1: 嗯。
2: 工资3000。
1: 嗯。有什么要求吗？年龄方面？
2: 40岁以下吧。要利落点的。
1: 嗯。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是吧？然后室内装菜，工作时间凌晨的3:30至早上的9:00。
2: 你就说不没人，就8:30就可以走了。
1: 嗯，8:30或者是9:00是吧？
2: 对对。

0: 对对对，
1: 嗯，好，留一下电话。
0: 电话就151-3373-7673。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哎，谢谢啊。
1: 嗯，不客气。
0: 哎，好。
1: 出租位于双塔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呢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一名室内装菜的女工。那个工作时间呢是在凌晨的3:30至早上的8:30或9点钟左右，薪资每月3000元，要求呢年龄在40岁以内。电话151-3373-7673，151-3373-7673。
2: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
1: 喂，你好。
3: 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1: 嗯，
3: 招聘休假站的学徒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3: 谢谢。

招聘一名修家电的学徒工，薪资3550保底加提成，地址在香港街57号，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

那么如果大家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2000平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8成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万达电影院招聘保洁员，每天工作8小时，分有2个班次，薪资呢每月2200元，代班的是2400元，年龄在63岁以下，电话17888385022，17888385022。

0: 出售一辆东风单排，有2.7米的斗，是24年的车，手续齐全。电话13785800851，13785800851。
1: 偶尔会莫名的光顾，所以会忙忙碌碌将爱。
0: 出租位于双塔晚市中间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呢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1: 想做主虚度大度，却说不出你婚礼的祝福。曾经的我们也被人羡慕，张亮过夜色笼罩的
0: 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一名室内装菜的女工，工作时间呢在凌晨3:30至早上8:30或9点左右，薪资每月3000元，年龄在40岁以内。电话151-3373-7673，151-3373-7673。

招聘一名修家电的学徒工，薪资3550保底加提成，地址在香港街57号，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

我们的节目呢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相关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那么也提醒大家呢，您在这个招聘求职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所有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一天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3: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刑部尚书魏文生一看不好，本来自己带领着骑兵是要围住李世民呢，趁李世民这边人单势孤，给李世民来一个斩首行动。可万没想到啊，半路杀出一支娘子军呢。李三娘这支娘子军，你别看呢，大部分都女的，那真如同下山的母老虎一般呢。那以一挡十啊，一下子就撕开一个口子呀，啊，哗，就把魏文生这些骑兵给打包围了。哎呦，不好！魏文生一看，开始我觉得人家人单势孤，现在再一瞅啊，感情是我人单势孤啊，不好，快撤！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既然偷袭不成，那赶紧的撤回长安大兴城啊！他喊了一声撤，带领手下骑兵是抹头就跑。霸天虎孙华一看想跑啊，没那么容易，看来这个人呢是个大官，我自从归顺三娘子，我还没有建立多的功勋呢，我今天干脆啊，把这个大官我抓住吧，拿里走，咔，晃动掌中盘龙棍，在后面就追啊。三娘子指挥军队给我包抄追击，李世民呢，晃动定唐宝刀也加入追击队伍当中了。孙华一马当先，直奔魏文生。那魏文生手下有亲兵卫队呀，一看有人要对大将不利，那哪成啊？啊，唰唰，那得保护大将啊！左右过来要战孙华，孙华一抡掌。

空中盘龙棍啊，肉啪啪呀，扑通扑通。这位当兵的呀，没料到这位使用这么一个特殊的兵器，这看着是棍子，怎么还带拐弯的呢？怎么还能当鞭打呢？没明白呢，每人脑袋上挨了这么一棍梢啊，啊啪啪，一个打得脑浆崩裂，另外一个把头盔给打飞了，脑袋嗡的一下子由打马上给揍下来，摔在地上不省人事啊。就这位啊，就算抢救过来，那也是个植物人啊，那脑袋打昏了都，拿命来咔，继续往前追呀、啊！哎呦，魏文生吓得亡魂皆冒，赶紧的拿大刀刀转往后唰，就戳着孙华。孙华拿盘龙棍当往下一拨，嘎楞，这盘龙棍的棍梢一碰硬家伙，往上一翘，嘎巴，这盘龙棍就缠上了那刀转了。哎，孙华冷不丁的往后这么一拽一挂，肉啪啦啦啦啦啦。魏文生啊，抓刀不稳，这杆大刀叫孙华一下子就给抢过去了。哎呦，不好！魏文生哪还顾得去找刀啊？赶紧拍马，继续往前跑。孙华一拍马，就追上去了。孙华这匹马比魏文生那匹马要好得多，这马比他的快。孙华追过去，一晃掌中盘龙棍，肉啪。往前使劲一抡，那如果是个长棍呢，那也就是在这魏文生后背上划那么一下子，他这盘龙棍前面是个梢啊，这么一打啪就抽那么一下，哎呀，噗，打的魏文生啊当时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魏文生多大年纪了，你就琢磨琢磨吧，魏文通那是魏文生的二弟，咱说魏文通的时候，魏文通都花白胡须了，魏文生比魏文通大得多，魏文生今年呢76啊，76岁老将军，那能够骑马打仗就不易啊，可以说呀，这魏文生身体倍棒，那能比后汉三国时期的黄忠、黄公富老当益壮啊。但是今天呢，他要不是进行突袭，他也不会轻易出战呢、啊。76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这就是看到力了，这才呀、啊、发动袭击呀、啊。可是没想到被人家来了个反包围，来了个反袭击。那这时在打仗，魏文生焉是别人对手啊。让这孙华一烧啪就打中后背，76岁老头子那能受得了吗？嘴一张，一口血喷出来了，当时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子就趴在马上了。哎呦，把这孙华给乐坏了，我再来一下子把这老家伙砸死得了。正想往前举着烧再想砸呢，这旁边的魏文生手下亲兵卫队拼了命的往前的抢主帅呀，啊唰唰，左右上来好几个，刀枪并举呀。孙华一看那不防备不行了，抡开盘龙棍啪啪啪啪，跟着也当兵的一打，有另外当兵的过去把那魏文生保着就逃了。后面李三娘、李世民率军又跟这些人打了一阵子，打死打伤隋朝骑军得有20-30号啊，剩下的骑兵是绝尘而去啊。想追被李世民一张手给止住了，行了，穷寇勿追，再往前走啊，那就是长安大兴城了，到人家地盘了，咱们现在不能轻举妄动，还是返回大营，然后等待咱们的父亲，等待各地的义军都到齐了，咱们围攻大兴城啊。好嘞兄弟，哎呀，多玄呐，以后你这个性子呀可得改改啊，哪能够只身冒险呢？李世民乐呀，姐，咱俩人呢谁也别说谁，就你那性子呀比我也强不哪去，去你的，怎么跟姐姐说话的啊？
几

天不见，贫嘴了不少。姐弟俩呀，是相视一笑啊。这时啊，于志宁也好，房玄龄也好，这几个老先生啊，陆陆续

由心里往外佩服，整个心被李世民俘虏了。虽然这些人没说话，但是暗自下决心，看吧，哎，我们这一生要为敦煌功夫，我们呢就认这一个主公了。人家在这危急关头让我们先走，就这一点，就这个主公能够赛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主公啊，我们保了。李世民呢，这一下子争取了这几个人的人心呢。那位说，这是不是李世民的权谋啊？你倒想用这权谋啊，你到那个时候你跑得比兔子还快，这就是伟人跟一般人的区别呀。人家那个时候就是想着要保护房玄龄、于志宁等人，人家没有考虑自己安危呀。这就是李世民的伟大之处啊。这些人赶紧过来给李世民见礼，互相道经。李世民这才给这几位先生介绍，这是我的姐姐李三娘。哎呦，这几个人一听啊，闹了半天是李将军呐，那也得称将军呐。李世民又给李三娘一一介绍了，嗯，李三娘一看点点头啊，二郎啊，行啊，现在你不光手下大将有好几个了，还得到这么多智囊，好啊，这才叫文武兼备呢，赶紧走吧。就这么着，李世民带着李三娘回归大营，紧接着李三娘那些军队陆陆续续也来到此地，跟李世民将合一处，兵打一家呀，在这里就等待李渊的命令。没过两天，好消息传来，柴少柴嗣昌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回来了。哎呦，把李世民、李三娘给高兴坏了呀，就担心这个兄弟呀。这李元霸呀，跟着柴少在那孟京渡口一待呀，经过这医生精心调养，李元霸恢复如初了，这个神经啊，多少的清醒过来了。再像这些天也不打雷了，也不下雨了，自然条件比前些天好了，李元霸呀又恢复基本正常了。哎呀，这李元霸待不住了，哎，我说咱怎么在这待着呢？哎，这怎么不走呢？哎呦，柴少说，小舅子，您呐，这可算醒了呀，这两天没把我折腾死啊，怎么不走啊？不等你吗？你病了，你不知道吗？我病了。我发烧还是伤风啊，哎，发烧伤风啊，比那个还厉害，你得了羊羔疯了，你在这里发疯病，哎，怎么会这样啊？你看李元霸自己不清楚，你得精神病了吗？这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他不发作的时候啊，他往往会忘记他发作时的场景。李元霸就这样，哎呀，柴少一看，我赶紧把你带走吧，等到打下长安呢，一定得找个好医生好好的给你调养调养，治疗治疗。就这玩意儿啊，真发起疯来六亲不认，那成啊，那未来指着你打江山呢。快走，怎么了？别在孟津待着了，知道老岳父那里着急坏了呀。那柴少也很担心自己妻子安危呀，一看这铁锤大将那梁世泰，哎，这肩膀啊也多多少少好点了，起码来说这铁锤能够拎起来了。行了，赶快离开孟津的是非之地吧，这个地方离洛阳太近，离着王世充和李密太近了，这两个势力有一个知道咱在这里，那就麻烦了。走。就这么着，柴少带着小舅子李元霸还有梁世泰，领着自己一伙亲军赶快往老岳父这边奔呐。走到半道之上，那听说了李世民、李三娘都已经领兵来到长安城外围，老岳父堂公李渊现在驻扎在长春宫，
正等待四

四处义军齐聚大兴城，要齐攻大兴啊。哎呦，正赶到好时候啊。柴少赶紧带着李元霸、梁世泰就来到李世民营中啊。李世民、李三娘见到柴少、李元霸高兴坏了，那自家骨肉亲戚，尤其李世民啊，听说李元霸得病了，把李世民给急坏了呀。这位兄弟那可是自己的至宝啊。李世民也有自己小九九，在乱世当中，李世民哪能不想也建功立业呀。那等到未来自己打天下的时候，就得靠自己这位三兄弟呀。李元霸那跟自己最铁，自己大哥跟李元霸死不对眼，倒不说自己大哥对李元霸不好，是李元霸呢看不上自己大哥呀。另外呢，自己那四兄弟李元吉、李元霸更看不上。李元吉见到李元霸就跑，怎么的？李元霸是哥呀。李元霸掐他一把，李元吉受不了，李元霸是掐半来眼角，看不起老四。众兄弟当中唯独跟自己最铁，对自己的命令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那未来李元霸就是自己的顶梁柱啊，自己的左膀右臂啊，有李元霸在自己身边，那何患其他人呢？所以李世民把李元霸看成至宝，听说李元霸得病了，李世民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李元霸恢复如初了，没把李世民给乐死，抱着李元霸又撂高又拍肩膀啊，说抱得动啊，当然抱得动了。李元霸那才多沉呢，跟小鸡崽子似的，没多沉。所以李世民呢，抱着李元霸撂多高啊，哎呦，亲热的不得了。李三娘见到老公柴少这一对夫妇啊，那多少日子不见了，彼此都担心对方啊，现在一看彼此安然无恙，心里也高兴啊。夫妻二人呢，不能够在众人面前搂搂抱抱啊，虽说是久别胜新婚，那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间呢，跟现在不一样。那现在开放了，过去奔奔奔先来几个 case 啊，那年代不行啊，这么多人看着呢。所以两个人一切尽在不言中。李三娘赶紧的给老公介绍自己手下，哪个是合盘人，哪个叫李仲文，哪个叫向善志，哪个是孙华，等等等等。哎呦，这柴少一看，行啊，以后咱俩还真不能吵架了。怎么的？我再吵架也吵不过你啊，原来就咱俩干好，就现在呢，咱一吵架，你把手一挥，你手下这几员大将我惹不起呀，他们都过来揍我，给你扛横。你老公我敢跟你吵架吗？一句话大家全乐了。那柴少回来了，李三娘手下军队怎么办？按说呀，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男人回来，那你就得把手下军队交给男人。但李三娘不干，李三娘说，我这军队不能完全交给你，我得留一部分，这里头有10000精兵，那是我组成的清一色的娘子军，都是女人呐。起码来说，这一队人马我得留着，你别忙，我呀给我父亲打报告，看他老人家的意思。马上给李渊打报告，李渊乐得合不拢嘴啊，哎呀，自己这个姑娘太能耐了，给自己增加了70000多人呐、啊。哦，三娘要留啊，好啊，让三娘自己挑自己留，哎，挑选10000精兵，朕亲赐名字就叫娘子军，这10000娘子军呢、啊，统归三娘统领，任何人没有权力调配，其他的军队再慢慢说，慢慢的分编。李三娘从此真正的建立起一支娘子军呢、啊。说这娘子军，娘子军这个词儿从哪来的？就从李三娘这来的。没过两天，好消息又传来，李渊的另外一个女婿叫段伦，原任随晋军右亲卫呀、啊。
得知岳父大人与晋

杨起兵，这位段伦呢也在蓝田起兵响应，拥众万余啊，也拉了一万多队伍啊。那李神通也传来好消息了，就这位常败将军呢最近搞着增兵运动，在李三娘打下的扶风、户县、梅城这一带为基础吧，进行招兵。这一招啊又招来一万多人呢、啊、那还得说李渊声誉在那呢，这陇西贵族可不是说着玩的。所以李神通也报告，我又有一万生力军。哎呀，李渊乐的呀，你看我手下呀，无论是我兄弟，还是我这子女，还是我那女婿，各顶各的厉害呀。以如此的形势，不出两年，我看天下都得是我李氏的江山呢。封，这李渊没别的呀，就会封官，一句话，任李神通为光禄大夫，段伦为监子光禄大夫，义军归顺将领各受官衔，一一封赏，各部归统李世民统一节度，就把这兵啊全划给李世民了。那李世民就在长安周边进行部署啊，啊，啪啪啪这么一部署，让刘弘基、殷开山屯兵在长安故城。长安故城是什么呀？就是汉长安城，在现在的陕西西安西北呀。新归附的李仲文、向善志、何潘仁，加上京都大侠史万宝，领兵带队屯兵阿城，就是秦阿房宫城，也在现在的陕西西安西。那李世民呢坐镇中军呢，把这边部署好了。李世民派人给李渊联系，就启禀大将军，儿子我已经派军队切断了长安同西北两方面联系，请父亲大将军您赶紧的率师南下，到长安城下会师，一同攻克大兴城。李渊闻报非常高兴啊，最近呢喜报频传，刚刚接到战报，延安、上郡、睢阴这些地方也都请降于李渊呐。李渊掐手指头一算呢，哎呦，现在呀自己的军队将近20万呢，光李世民在前线的部队现在已经多达13万。李渊厉害不厉害啊？短短这才几个月呀，从晋阳起兵到现在居然拥兵20万，发展速度极其迅猛啊！李渊能不高兴吗？又一看这河东的屈突通已然没有力量，也不敢西援长安了。嗯，现在是该对长安下手了。李渊马上命令长子李建成驻永丰仓的主力部队跟自己一同前往长安。就这样啊，大队人马呜噜呜噜呜噜呜噜是够奔长安城啊。10月初4，李渊大队人马来到长安呢，就在长安的春明门外西北驻扎下来。这个春明门呢是长安外郭城东面的中门，在那个地方扎下来了。那李建成呢率领军队也来到了西汉的长乐宫，就在那个地方屯下兵来呀。这一下子李渊父子会师，哎呀，士气高涨啊，各路大军20余万对长安城就形成了合围之势。李渊下达严令，命令各部筑壁垒筑房，必须严明纪律，不得闯入村落侵扰百姓。哪个如果发生侵扰百姓之事，我不管他职级多高，官做多大，一律绝

0: 军阀处置，那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明令典刑啊，啊，让这当兵的20万随意的滋扰当地百姓，那还了得？咱现在是义军的，那就得跟大隋朝廷的官军有所不同。所以呢，这李渊可以说在此是约法三章啊，连营10余里，旌旗招展，人喊马嘶，气势非凡。李世民这天来见李渊，请令攻打长安城。李渊把手一摆，先不着急。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唐公李渊20万大军困长安呢，把这长安城困得如同铁桶一般，连营10余里，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人喊马叫，是气势非凡呢。估计消息传到南方的江都杨广那里，杨广想破脑袋那也不会想到啊，仅仅10几年的时间，自己啊就失掉了天下民心呐。当他现在还在那里当鸵鸟的时候，他的这位表面老实巴交的表哥李渊已经屯兵到了大兴城下呀。只要李渊现在一声令下，这大兴城啊那就成人家李渊的喽。说这是为什么呀？这李渊这才兴兵几个月呀，啊，怎么能够发展这么快呢？为什么隋朝在这西北上百万的军队都不能扑灭李渊的星星之火呢？其实啊，这些都很好解释，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那就是隋朝的上百万军队你看似众多，但是因为中国的地大物博，这么一撒芝麻，再是上百万，你各处撒一点儿，分在各处的那就不多了。天下大乱，政令不通，这部队没办法大规模集中，因此呢，和这李渊对阵的那不是说整体的百万，而是零零散散的数万人小部队。那第二点呢，那就是人心的向背呀，一旦人心背离，数十万的军队那也会土崩瓦解呀。更可怕的是，土崩瓦解的势头那就如同瘟疫，一经传染就没办法抵抗啊。那第三个原因更为简单了，四个字 此消。

比长，被打败的隋军迅速又被集中起来，那相同的是人马，不同的是旗帜。昨天还是官军打那李渊呢，哎，今天呢就变成了李渊的义军了。那隋军变义军，隋军消亡，义军自然增加呀。这就叫做此消彼长，人心向背呀。这人心向背那怎么讲呢？你看原来的官军纪律那多差呀，欺压老百姓，抢夺老百姓，那老百姓对隋军呢恨之入骨了。但现在人家李渊的部队，人家这李家军吧，现在李渊还没有挑起大的旗号呢，咱们姑且称为李家军。人家这李家军，你别看人多手杂，一点也不闹事儿。为什么呢？人家纪律严明啊，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纪律严明，李渊下了严旨了，对老百姓要秋毫不犯，不能动百姓一针一线，哪个敢不听，马上就地正法呀。那也不是说没有那兵痞，只要是发现了，李渊一点不包庇，一点不容忍，直接的在哪地方发现的拎出来，当着老百姓的面咔嚓咔嚓把人头砍落，把脑袋高杆吊起来，这叫吊起示众啊，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未来对老百姓不仁者就是这个下场啊。哎呦，这一下子呀，杀死几个兵痞之后，那整个的纪律更加的严明了，哪个人也不敢欺压老百姓了，对老百姓不笑不说话，还帮老百姓干农活呢。只要是当兵的跟老百姓产生这种鱼水之情，那老百姓啊也会把这支军队当成自己的军队。你看从古至今，古今中外吧，皆同一理。咱为什么讲故事啊？为什么讲古啊？讲古也是喻今。那咱们今天也一样啊，为什么咱们的解放军那叫人民子弟兵啊，跟老百姓为什么那么近？只要是有重大灾难的时候，只要出现了人民解放军，那老百姓立刻心就安了。你看当着解放军胜利凯旋之时，哎呦，那民众啊追着解放军的车呀，干嘛呀？往车上扔东西呀。那解放军不要啊，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行，我们就得给，我们要感谢你。有的甚至啊跪倒在地为这些解放军们祈福。这为什么呀？这就是这支队伍的缔造者，在缔造这支队伍的开始就对这支队伍严明纪律，告诉他们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来自于人民，你们呢要跟人民心贴心，成那么一个鱼水情啊，这样以来军民一体，战无不胜啊。你看历史上凡是给老百姓搞好关系的军队，那打仗都厉害，凡是背离百姓的，欺压百姓的，那最终就会被历史淘汰，这是铁板的定律呀。李渊懂这个呀，所以约束士兵非常严格呀。哎呦，这长安城内守将站在城头望下这么一瞅啊，我的天哪，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边儿啊，这得多少兵马呀，把这13岁的代王杨佑啊吓得直哭啊。那小孩懂什么呀，一看完了完了，这李渊要攻破长安城，焉有孤王的命在呀。隋炀帝杨广给这杨佑留下几个骨干，辅佐杨佑在这镇守大兴长安城。但现在最大的那位骨干，年逾古稀的76岁的京兆内史刑部尚书魏文生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怎么呢？
被那孙华一

0: 盘龙棍给削后背上了，76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给这后背砸一棍子，那了得吗？估摸着呀，这个脊椎骨都有点零散了，被人救回长安城，那趴在床上昏迷不醒啊，赶紧请大夫过来，经过抢救把这老头子给抢救缓醒了，但是趴在那里一张嘴哇一张嘴哇，竟往外吐血了，那不能试试了，现在杨佑再有疑难，那就得跟两个最重要的大臣商量，一个是左翼卫大将军叫殷世师，另外一个京兆尹丞古仪，姓古啊，骨头那古叫古仪。跟这俩人一商量，这唐公李渊已然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眼瞅着要对大兴城发起总攻。各位呀，有何妙策呀？事到如今，咱是抵抗呢，还是开城迎接李渊呢？啊，殷世师古仪一听什么，还想着开城迎接呢？哎呦，我的大王啊，你要开城迎接李渊呐，你就算把你的脑袋递给他，让他砍了。这李渊乱臣贼子，居心叵测，对付李渊别无他策，只有坚决抵抗。
1: 坚决抵抗啊！在这长安城才多少兵啊？他那边可20万大军。哎，
0: 大王你放心，长安城那是国家之都啊，那都城还了得吗？城高吃身呢，20万大军围困长安，围困个几年，他也打不进长安城啊。大王您就放心吧，有我们在这里誓死保卫长安城，我们来个长安保卫战。那怎么保卫啊？13岁大王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打仗啊，只懂得哭啊，那只能够把所有希望全寄托在殷世师和古仪身上了。殷世师古仪也知道自己没有多少军队啊，就这点军队守整个的这京都啊够呛，咱们呢把主要的兵力收缩，别这个守着整个长安城啊，主要部队收缩到宫城和皇城，放弃外国城，那城郭那边咱就不要了，咱能够守住宫城皇城就不错。那守宫城皇城干嘛呢？等待救援。谁能救呢？河东的屈突通啊，等待屈突通大军回援吧。那屈突通不是被困在河东了吗？啊，俩人呢派人给屈突通发信了，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再不回来长安不保啊。那屈突通其实啊比他们着急呀，李渊绕过自己河东去打长安。哎呦，这屈突通啊就知道大事不妙啊，人家李渊根本不理你呀，人家不会被我这个绊脚石绊在这里呢，这可怎么办呢？这边又接到了古仪殷世师他们的催促信，让他赶紧的回师救援。屈突通现在呀想装聋作哑也不行啊，再不采取一点行动，估摸着朝廷方面肯定会收拾我呀，那怎么办呢？看来呀，我必须得带兵回援呐。可我一走，这河东郡我交给谁呀？他不走也不行啊，只能啊命令手下副将姚君素兼任河东郡副郡长，守卫河东郡城，自己亲率数万大军要增援大兴城啊。屈突通啊拉着姚君素的手，君素啊，我知道现在给你这个担子太重了呀，我也不忍心把千斤重担压在你的肩头啊，但是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呢，我素知君素忠义无双，对朝廷那是铁心忠诚啊，我把河东

交给君素了，希望君素你能够在这里替我镇守这座孤城，也是替朝廷镇守这座孤城啊。这河东能否保得住，那都拜托给君素你了呀。就见姚君素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冲着屈突通一拱手，请大人放心，我姚君素镇守河东，别的不敢说，我一定做到人在城在，城亡人亡，我在这里绝对是有死无降，我宁肯跟李渊那边拼个玉石俱焚，我也绝对不当降将。哎呀，这屈突通一听啊，拍了拍姚君素的肩膀，君素啊，我就知道你是个忠义之士啊。好啊，别的话都不多说了，我赶紧的率兵去救援大兴，咱们呢以后再见，以后再见。就这样，屈突通把河东交给姚君素，自己带领数万人马日夜兼程救援长安呢。这一路之上马不停蹄呀，一口气就跑到潼关呢。那眼瞅着过了潼关就到长安大兴城了，潼关是长安城的东边的门户啊。结果呢到这里，嘿，屈突通啊，他怎么拦李渊的，哎，人家李渊现在怎么拦他，也在这里给他安了个绊脚石。这个绊脚石的名字叫做刘文静。刘文静刘兆仁跑着来了，刘文静啊，知道潼关这个地方，那叫金斗潼关呐，易守难攻啊。谁要想救这大兴城，那必经此地。我在这里一镇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屈通通啊，你带领数万人马想通过潼关，哪门都没有。嘿嘿，你插翅难进，插翅难逃不是吗？啊，你插上翅膀也难进。屈通通抬头一看，这潼关上的旗帜。那都不用打呀，就知道不可能通过潼关了。那怎么办呢？屈突通啊，这个时候就打算投奔驻扎潼关都尉南城的守将刘刚。那起码来说能够兵打一处，将和一家呀，然后再做计较吧，有个落脚之地呀。于是赶紧的率领数万之众够奔南城。到了南城之后，哎呦完了，怎么呢？这才发现自己来晚了。人家李渊呢早就一步派部将王昌协到这里把那刘刚啊给斩杀了。现在驻扎在南城的有好多兵还是原来的刘刚的兵，只不过旗帜换了，换成了唐公李渊的旗帜了。屈突通，你现在要想再进南城也可以，那不过呢你也得像这城里的原来那些兵将似的，把你的旗帜换成唐公旗帜，也就是说你得投降，投降了就可进来，你不投降，嘿，你呀南城也进不来。那屈突通能投降吗？那南城不能进，那我得有落脚点呢，只能掉头再奔北城啊，暂时就驻扎在了都尉北城。这一到潼关，一到南城，虽说不打不打，其实也遭到了李渊军队几次突袭呀，杀的屈突通手下这些兵卒们，那一个个的也是心惊肉跳啊。主要现在呀，好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似的，都不知道往哪走了。你想这气势哪能行吗？屈突通退守都尉北城之后，一方面安抚军队躁动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呢派出大量的斥候探马兰旗去打探李渊那些军队的情报，以备下一步战略安排呀。这一打探哟，屈突通咧了嘴了，人家李渊的军队呀没想着立即对这屈突通进行突袭，没想马上把屈突通这个势力打掉，人家呢在外面严守壁垒，修筑了很多的工事，把屈突通南下的道路
给堵

了个严严实实，屈突通再想跑那也跑不了了。现在屈突通啊，南下受阻，进不得进，说退往哪退呀？后面就是滔滔黄河呀，说现在不能渡河吗？那哪成啊，你只要一动弹，只要往河里一下，人家李渊军队兜着尾巴这么一击杀，你整个的全完呐，那还不是把你们赶到黄河里了，那不是绝境吗？哎呀，不退吧，进长安进不了，现在长安大兴城形势紧急，屈突通啊也没办法让大军飞过潼关呐。可人家这大兴城派人呢，举着鸡毛当令箭，一日三催，动不动的还把皇帝诏命搬出来压着屈突通，你再不来救援呐，回头诛你九族，回头杀你，回头这屈突通啊，就听这玩意儿，听着脑袋一个脑袋两个大呀。屈突通心说话，我打小进入军旅，统兵数十年呐，历经大小数百战，虽然有胜也有负，但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心灰意冷啊，像现在这样内外交困呐。哎呀，这屈突通有的时候真想啊，拔出宝剑，横剑自刎，一死百了。但是，他不忍心抛下这些把性命都交给自己的将士啊，更不符合他坚守终身的忠义信仰，也就是于国于民，屈突通认为自己都有必要要打这一仗啊。但问题是现在跟谁打呀？只能憋在这都尉北城，以观其变吧。这屈突通算是给憋在这里了。那大兴城内一看呢，完喽，援兵也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在这里甩大鼻涕哭开了。那人家李渊那边可高兴了，尤其是李世民呐，一看现在把这长安城围困得如同铁桶一般，那现在不打长安城还等待何时呢？所以李世民呢，亲见父亲李渊，向李渊请命，咱们现在是不是总攻长安城啊？李渊把手一摆，二郎啊，不要操之过急嘛，这长安城啊已然是咱们囊中之物，不在早一天晚一天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哦，李世民一听，父亲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知道父亲有何良策呀？啊，这第一招嘛，先别打，咱们呢，攻心为上，咱得先做一下政治宣传工作。于是李渊呢，就派遣使者来到皇城之下，传谕守城官吏，并请上告大王，我大将军李渊此行只为了拥立大王，别无他意。也就是说我这一次啊不是为了攻城来的，你别看那么多兵马，你看我打了吗？没打，不是为了攻城，而是为了更好的拥护大隋朝廷啊。那拥护大隋朝廷并不是拥护现在那个天子，那个天子昏庸无道，导致天下反王四起，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天子啊，我们不承认了。我这一次是过来要拥立大王的，大王杨佑聪颖仁慈啊，他如果当新一任的隋朝天子，那天下必然可定啊。所以各位啊，赶紧的开开城门接纳于我，免受刀兵之苦啊。其实李渊说这些呀，那都是骗人的鬼话，谁能相信呢？尤其是殷世师古仪吩咐这些守城的给我严阵以待，那使者一旦来到咱们这发箭射程之内，就给我乱箭齐发，把他给我射成刺猬啊！是这些人张弓搭箭，就瞄准那使者了。那使者不知道啊，宣读完了之后一看人家没反应，
是不是我离得远呢？

0: 我离近点儿，使者往前一催马，刚一来到这箭射范围之内，唰一支箭过去了。这使者呀，还真躲得快。马里一听不好，往旁边一闪，噗，梗嗓咽喉要害之处没有射中，射中了左肩头了。哎呦一声，这使者呀，抱着左肩头，炫马回来了。李渊闻报，大吃一惊啊！没想到丞相居然敢射我的使者。不过我这政治攻势还没有完全做到位啊，哪位再可充当使者，传谕守城官吏呢？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回家路上，音乐会带走所有的疲惫，短暂的轻松难能可贵。话不多说，希望你懂。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23度到30度，东风1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多云转晴，24度到30度，东南风1级。

当城市的灯火渐渐的沉寂，一轮月光总会悄悄地抚平我们心底的奔波和疲惫。我们这一生都在步履匆匆地向外奔走，奔赴远方的山海，追逐生活的星光，看过世间万千的风景，经历人间的烟火冷暖。可是最最治愈人心的，永远都是藏在心底的故乡，那里有漫山的晚风，有温柔的夜色，有家人岁岁不变的等候。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山野有风，溪流有声，故乡的一草一木，一饭一暖，都是独属于我们的温柔的念想。在长大之后，我们才懂得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不是万丈荣光，而是远方有家可念，疲惫时有处可归。

真心交付过一段感情，当热恋慢慢的褪去，当期待尽数落空，内心就好像是被掏空一般。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把喜怒哀乐全部都寄托在对方的身上，投入了全部的热忱，以为可以相守到底。但后来缘分走到了尽头，人离开了，可是心里的位置也空了下来。有人说，人在失恋之后会变成空心，会迷茫，会怅然，很久都走不出情绪的漩涡。但是空心也未必是绝境，空洞的地方，我相信终有一天可以慢慢的被自我、被时光所重新填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周传雄的《空心》。

当城市的灯火逐渐亮起，我们的心也总是在寻找那一弯故乡的月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推荐的一首《茶花开了》。他说要把歌曲送给平平、曼曼、点恋、圈圈，还有汉良哥、仲涛、侯涛

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故乡，写给那个总是坐在小板凳上等我们回家的人的一封家书。在歌声里有外婆一座的身影，有她一朵一朵摘下茶花说要为我们买理想的诺言。小的时候我们不懂离别，只是觉得远方是梦想，是自由。在长大之后我们才终于读懂了那句，长大才懂远方是故乡，那份背后藏了多少的回不去的时光。

李宇春的声音温暖又克制，就像是深夜里的一盏灯。王瑞卓的演唱纯净又深情，就像是山间拂过的晚风。而他们的合作就好像是一场跨越了时空的对话，一边是年少无知无畏的我们，一边是历经千帆终于读懂了思念的自己。我们总在忙，忙着生活，忙着奔波，却常常忘记了回头看看那个在梦里叮嘱着我们在外头要好好吃饭的人。那一簇簇的开在梯田下的茶花不仅仅是花，它是血脉相连的牵挂，是无论走了有多远都无法割舍的根。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抬头看过月亮，也很久没有想起那个在故乡守望的身影。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听完这首歌，别忘了给远方的那个牵挂你的人打一通电话。如果故乡太远，就让思念顺着月光洒在那一弯月亮上。愿每一个在外的游子，归途虽长，但心有所依。愿每一个守望在故乡的人，无恙且安好。

只要一提起夏天，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滚烫的日光、傍晚的晚风，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很多的故事始于盛夏，心动热烈而直白，两个人并肩走过燥热的白昼，共度星光点点的夜晚。可是四季轮转，夏天也总会如期落幕，有些感情也会随着盛夏一同走远。再后来，四季往复，夏天还会再来，只是身边的人早已不在原地。我们所怀念的不只是蝉鸣和晚风，更是那年毫无保留去爱的自己。时光带走了旧人，却也把那份心动安放在了记忆深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李玖哲的《夏天》。

这样我们听到了这个旋律，好像一瞬间就可以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青春年代。提起双截棍，它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代人年少的记忆。年少的时候，我们都曾向往着这般的意气风发，心中有一种侠气，眼角眼里有棱角，敢对抗也敢坚持，不肯轻易地向现实去低头。在长大以后，我们被生活磨去了些许的锋芒，学会了收敛脾气，学会了温和处事，可是心底的那份少年侠气不该彻底地消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推荐的周杰伦的一首《双截棍》。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深夜翻看过聊天记录，从热络到冷淡，从秒回到轮回，从长篇大论到一个字，你一条一条的往上翻，就像是坐一趟逆行的列车，车窗外是倒流的风景，那些他说过的情话还在，那些互道晚安的时间还在，可是你们已经不在了。

0: 感情里最怕的不是争吵，不是冷战，而是你把他当成了全世界，他却只把你当成了路过的一站。你会把手机壁纸设置成他喜欢的颜色，你把个性签名改成了他偶然间说过的一句好听的话，你会为了他学会所有的他爱吃的菜。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成为他生命那里那个不可替代的人，可是再后来你才发现，原来他的世界很大，大到你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粒尘埃。
1: 有时我怀疑那只是我傻瓜。
0: 邓紫棋在《唯一》里有一句话唱到说，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她的声音有一种让人想哭的诚恳，像极了那个在感情里低到尘埃里的自己。你想告诉她你是认真的，不是玩玩而已，你把她放在了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可是回应你的只有沉默、敷衍和越来越远的距离。这种唯一和之一的落差，大概就是爱情里最残忍的事情。

一次一次地追问自己，是不是我做得还不够好，是不是我可以再温柔一点，再懂事一点，再退让一点，他就会把我放在心上。可是我想说，你错了，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你拼命就可以去够到的。如果他在乎你，你根本不需要踮起脚尖。如果他把你当做了唯一，你不需要用眼泪去证明什么。那些需要你委曲求全才可以维持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对的。

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把你当作之一的人离开之后，你的人生并没有什么，你的世界本就完整，根本不需要谁来填空。你之所以觉得唯一那么重要，是因为你把太多的重量压在了别人的身上。当有一天你做回了自己的唯一，你会发现有没有他来认可其实根本不要紧。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曾经在感情里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的你，愿你把那个不珍惜你的人

归还给人海，把自己归还给自己。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不必为了谁活成别人的副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邓紫棋的《唯一》。

有些爱情就像是冬日的小雪，来得安静，走得也悄然。曾经彼此交付过真心，有过无数温暖相伴的瞬间，以为可以熬过世间的寒暑，走到岁岁年年。可是现实总会有万般的无奈，现实的隔阂，命运的错位，终究会让两个人慢慢的走向别离。大雪未曾纷飞，只是一场小雪，却冻住了往后的缘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烟推荐的一首《小雪》。

总有一些爱恋定格在了萧瑟的秋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王强的一首《秋天不回来》。

你有没有因为一个人特别想去一座城市？不是因为那座城市有多美，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非看不可的风景，只是因为那里有他呼吸过的空气，有他走过的街道，有他每天都会经过的那家咖啡店。你想去那里走一走，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天空，然后在心底悄悄地说一句，原来这就是你生活过的地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就是
1: 研修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不多养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

0: 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 带动。

0: 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夫十群百练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5: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8: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7: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8: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吉 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

0: 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4: 六月黄氏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

0: 移，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负 5.22%， 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0.19、0.19 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4: 穿上这身衣服，
5: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干巴啦啦！
7: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8: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9: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

0: 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6: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7: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5: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8: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5: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6: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景象。

0: 秀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23度到30度，东风一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终于转晴，23度到29度，东南风。

们总是容易在感情当中期待一个完美的爱人，常常会在心底给爱情设置满分的标准，会不自觉地拿来和旁人去对比，期盼对方可以面面俱到，时时周全。可是世间本就没有毫无瑕疵的人，没有人可以做到100分，会有缺点，会有笨拙，会有顾及不到的时刻，做不到事事尽善尽美。爱情不能够靠分数去衡量，比起光鲜的条件，更为可贵的是一颗愿意真心相待的心，有风愿意为你来挡，想给你一份踏实安稳。这份朴素的奔赴，远比完美的表象更加动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我不是100分》。

曲老歌响起，穿越岁月依旧可以动人肺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推荐的那英的一首《珊瑚颂》。红珊瑚不惧风浪，扎根深海，历经潮起潮落，依旧灼灼绽放，就像是一代代人心怀信仰，身处风雨当中不改赤诚本色，历经磨难依旧向阳而立。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王心凌的《睫毛弯弯》，他说要把祝福带给小曼、萍萍和小倩。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快乐总是简单又纯粹，不用沉重的心事，没有复杂的算计，只是远远的望上一眼，睫毛轻轻弯弯，心底就会泛起甜甜的涟漪，那是青春独有的记忆。

人间所有的等待大抵都是温柔的，熬过了凛冽寒冬，熬过无数个孤独的日夜，我们始终心怀期许，静静地等候春暖花开。这一路行来，我们都曾历经风雨，有过遗憾，有过别离，有过满心的辗转和忐忑，但是季节从来都不会辜负时光，春天也不会缺席温柔，就像是人生所有的蛰伏与坚守，终会迎来繁花遍地。我们在春风里驻足，在花开中等候，不等繁花似锦的惊艳，只等岁月温柔相待，等故人岁岁安然，等自己与过往和解，与美好相逢。春天的风会吹散所有的阴霾，春日的光会温暖所有的荒芜，那些过不去的难关，放不下的心事，也都会在温柔的春天里慢慢的释怀，慢慢治愈。余生漫漫，不必匆匆赶路，春有百花，风有温柔，心有期许，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杨钰莹的《我在春天等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在了熟悉的街头，忽然一阵风吹来，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那个时候的天很蓝，云很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心事，也还不懂得什么是告别。

0: 红灯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夏小虎的《旧时光》。那时的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如今才懂得人生是聚散无常。
1: 哦，你每天都唱着赵雷的歌。
0: 夏小虎用他略带沙哑又极富温度的嗓音，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条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带回了那个骑着单车穿过稻田的夏天。他的歌声不花哨，但是呢，却像是一位老朋友，就坐在了你的对面，端着一杯温热的茶，慢慢地聊起了那些已经泛黄却依然发着光的往事。

所以旧时光是什么？是外婆蒲扇摇出的风，是同桌借你的半块橡皮，是写在了日记本里不敢寄出的那封信，是车站月台上那个用力挥手的身影。我们总在往前走，背着越来越重的行囊，却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深夜被一首歌、一句话、一阵风狠狠地拽回到了从前。那些回不去的日子，原来一直都住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这首歌没有嘶吼，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把吉他，一段旋律和一个真诚的声音。他在歌声里问我们，你有多久没有想起那个年少时说要永远在一起的人了？你有多久没有回到那个让你做梦都惦着的地方了？时光很残忍，他带走了很多，时光也很温柔，他把最好的都沉淀成了回忆。我们留不住昨天，但是我们可以带着昨天给我们的温度继续赶路。

见一见那个还不太懂得孤独的自己，去抱一抱那个一直在你身后默默守候的人。愿时光不老，愿故人常在，愿你在奔赴深海的路上始终揣着一束来自旧时光的光，温热且明亮。

中年人的世界，半生风雨，半生奔波。今晚的你是否也感觉到了些许的疲惫？电话的那头是父母日渐佝偻的身影，是孩子越来越高的补习费用，是每个月如期而至的各种的账单。电话的这头，你扛住了压力，喉咙发紧，却只能故作轻松地说一句：“没事儿，有我。”

有人说，成年人说过最多的谎就是我没事儿。在白天的时候，你是成熟稳重的大人，是父母的拐杖，是孩子的雨伞，是伴侣的靠山。不管发生了什么，你总会笑着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有到了夜深人静四下无人的时候，你才可以做回那个会累会痛会默默流泪的自己。就连疲惫都要挑好时间，连喘气都要看准场合。这些年来，你是不是也会这样？生病了不敢请假，怕影响这个月的绩效；委屈了不敢辞职，因为你要撑起一个家的重量。有的时候你也会问自己，我们拼尽全力去趟这趟生活的浑水，咽下了这么多的苦，到底值不值得？直到你看见渐渐老去的父母，不必在医院的小费窗口前踌躇，慢慢长大的孩子拥有了对生活说不的底气，深深爱着的伴侣可以在风雨来临的时候有一处温暖的屋檐去庇护，在那一刻你得到了全世界最好的安慰。

你熬过的每一个深夜，都是在为身边所爱之人撑起一片晴空。有一句话说，熬过了万般辛苦，便得人间安稳，意思是这世间所有的苦难都是命运埋下的伏笔，而你

此刻咽下的苦水也终会化作他日滋养你的甘霖。其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一样，都会在属于自己的泥泞当中不断的跋涉，然后又抬头看向了同一片的星空。所谓的熬过了万般辛苦，不过是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是你遍体鳞伤之后还愿意为别人撑起一把伞，是你尝过了所有的苦，最后还可以笑着说，还行，我还能走得更远。

尽其欢。人间安稳从来都不是没有风雨，而是风雨再大，你知道家在哪里，路再难走，你知道有人在爱你。那声远隔千里却始终温暖的关心，那盏永远为你而亮起的暖黄的灯光，那碗饭桌上面热气腾腾的羹汤，就是生活给你最好的补偿。在这里想要告诉每一个奋斗在路上的朋友，天亮之前总是最黑，但是天一定会亮。多年之后你再回头去看，你会发现万般辛苦皆为虚张，人间安稳终会如愿。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曾经有过执着的梦，有过不顾一切的热爱，有过并肩同行的伙伴，愿意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拼尽全力，不问归途。哪怕前路布满坎坷，现实屡屡碰壁，也不愿意轻易认输。岁月往前走，我们慢慢地褪去少年的模样，被生活琐碎所裹挟，理想似乎渐渐地蒙尘。可是有一些热爱不会被时光所磨灭，所谓的直到世界的尽头，不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追逐，更是心底不肯妥协的一份坚守。哪怕一路孤单，历经失败和错落，我们依然可以守住心底的那份滚烫，不向平庸彻底低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张远、于浩明等共同演唱的《直到世界尽头》。

当你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声音，其实它是可以穿透黑夜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这首歌曲很多人听到的是奋不顾身的奔赴，而我更想让你听到的是那份哪怕隔着山海也绝不放弃的勇气。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独自面对风雨，扛过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前路漫漫看不到光，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孤独，像是被全世界所遗忘了。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些人穿越了山海只为与你相见，总有一些梦想翻山越岭只为奔你而来。我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真正的坚定的爱，它不会消散，它会变成星光，在你每一个快要撑不下去的夜晚为你亮着，而你也在成为别人眼中的星辰大海，成为某个人不愿意放弃的理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想说，如果你心中有爱，那就大胆去追，如果你有梦想，就别怕路途遥远。那些你熬过的夜，流过的泪，走过的弯路，终有一天会汇聚成你生命里最璀璨的星河。愿你的每一次奔赴都值得，你的每一份等待都有回响。愿你跨过山海依然相信爱，希望你历经千帆终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听友郑圈哥在节目中留言说，感谢小薇在这样的一个夜幕安然的时刻，用音乐涤荡灵魂，用文案化解心扉，用声音温暖心灵。我想说真的很开心，用我的声音还有节目里的音乐能够陪伴到屏幕前的你。其实我们做节目的初衷都是希望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凭借着一首首的旋律来抚慰大家疲惫的内心。很荣幸可以用声音文字和各位听友彼此治愈，相互陪伴，也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守候，也希望今晚的晚风与你安稳，希望往后的无数个夜晚我们可以继续以歌相逢。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

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普主持。
1: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进刚刚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探访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
1: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0: 张家口崇礼被列为全国15规划特色旅游地之一。
1: 央行发布数据，今年七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
0: 血常规、尿常规等医疗检验类项目收费全国实行同检同价。
1: 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
0: 今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营贪遗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1: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绣花功夫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城市更新是城市肌理的焕新，更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走进保定市先锋社区，这里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而在此之前，这个已有34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居民深受私搭乱建、设施老化、停车难等问题困扰。2022年12月，该小区启动改造，但是改什么、怎么改，社区摸索出一条居民做主的新路。
3: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把这个小区为的是建得更好、更完善、功能更齐全。
4: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5: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2: 在 在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一环。我省各地不断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出了幸福。石家庄市实行一小区一方案或若干相邻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根据80%以上居民的意见确定改造方案。衡水市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改造老旧小区水电气暖路、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和雨污分流管网。廊坊市将收集到的大量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办事清单。唐山市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把好事儿办到居民心坎上。
5: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2: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我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一桩桩关键小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藏着最抚人心的烟火气。去年投用的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既有智慧农贸市场，也建有餐饮区、休闲区和大型婚宴场地。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农副产品，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这里小聚。我省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到今年年底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十四五期间，全省各地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成口袋公园4032个。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在张家口经开区纬二西路上，一块地处5个居民小区之间的荒地，经过整治，如今变成了口袋公园。
6: 原来这儿不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土坑，草比人高，虫子蚊子也多。现在修完，哎，人们特满意。
7: 周边还种的花花草草，这会儿人们过来没事带着孩子溜溜弯了，或者是啥了，放松一下，挺好，有个舒适的地方。
2: 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同时，我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等指导文件和一系列标准规范，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城市体检评估标准。依托城市体检结果，2025年4月起，邯郸市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立体化改造。今年4月8号，北仓路上跨京广铁路主桥正式通车，打开了邯郸市西部片区直达东部的快速通道。
8: 原来啊，这条路上，一下了雨积水，路面也不平，坑坑洼洼的。自从那个修了这条路后，你看，平展、宽敞、幸福指数。感觉特别的高了。
2: 目前我省城市更新已经从破题启示阶段进入加力实施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河北155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的城市更新路线图、施工表，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子、里子两手抓，持续以空间之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项目资金筹集至关重要。我省积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组建全省城市更新投融资服务团，建立全过程。

0: 程服务机制。在唐山，通过采用政府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模式，曾经停摆的唐山河童老街涅槃重生，如今已成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在廊坊，通过引入1.25亿元社会资本，广阳区一处闲置老厂区改造为 SK 爆燃运动中心，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谁受益谁出资，对于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对于老旧住房、电梯加装等，鼓励自主更新，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从钱从哪儿来到钱往哪儿去，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我省城市更新项目正在用实打实的投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昨天，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在石家庄揭牌，作为我省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又将怎样助力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揭牌仪式上，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衍良：
2: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推动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呢为交通强国呢能够提供一个战略保障。
1: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自2024年5月批复筹建以来，已顺利完成主体架构搭建和核心团队组建。在材料结构馆，大大小小的实验设备正在运转，这里反复验证的主角是一项已经跑出实验室铺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技术。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连芳：
3: 通过我们的研发呢，攻克了胶粉与沥青不易相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呢容易分层离析和盐气排放大的问题。我们研发的橡胶改性沥青呢，它的抗疲劳性能提高了5到6倍，抗老化性能呢提高了近1.5倍。
1: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传统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15年，而采用这项技术的长寿命路面设计使用寿命可拉长至40年以上。王连芳：
3: 相关技术成果呢已经在我省高速公路2500公里进行了应用，省外推广呢达到了2000公里，累计呢消耗废旧轮胎呢约300万条，节能减排约15万吨。
1: 作为河北省现代交通领域最高层次科学研究类创新基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采用1+N+N 战略布局，以实验室总部为核心，联动技术验证中试基地与多家创新研究院，构建起材料结构、安全应急、智慧交通3个实验场馆，同步配套绿色建材、空天制造2个中试基地，形成研发、验证、中试、转化全链条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空天制造中试基地，67台套高精度设备有序排布，一条全自动化贴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河北空天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阳：
4: 贴装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000个点，贴装精度能达到30微米，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像智慧交通、低空飞行以及我们一些精密仪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制造，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通过我们的中试环节可以变成可以量产的产品，真正的去服务于大众。
1: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承担技术攻关项目47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1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1项，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长寿命路面关键技术、极端气候条件下公路设施全时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等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斗加 5G 是

0: 内外一体化定位的单北斗终端芯片组及模组等三项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承担各类成果转化项目11项，其中中试阶段项目6项，已产业化项目4项。河北交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田森：
1: 通过我们这个燕赵实验室这个平台呢，第一，我们是可以更大的接触一些科研院所，提升我们这个隧道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到相应的一个应用场景，支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落地。
0: 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的揭牌运行，填补了河北交通领域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的空白，将为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科技支撑。河北交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齐树平：
2: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交投集团将主动开放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和应急管理等所有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提供试验验证机会，对验证成熟的成果通过工程示范、产品推广、产业投资、企业孵化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的应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多式联运体系，补齐物流短板，畅通运输堵点，优化配套服务，多式联运发展跑出加速度。海港、陆港协同联动，海铁、公铁等联运方式齐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省集装箱多式联运量达到88.92万标箱，同比增长34.58%。
0: 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与生活场景，我省正在建设一批省级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试基地将重点围绕机器人、新能源、人力资源等方向，面向行业开放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推理、智能体开发等共享服务，打通算力、数据、模型及应用全链条环节，大幅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和应用门槛，助力人工智能在行业规模化落地。
5: 截至目前，我省已初步构建起班赛、校赛、市赛、省赛、国赛5级技能大赛体系，学生参与率超过80%。去年我省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体系的实施方案，在办好省赛的基础上，常态化开展班赛、校赛，逐步扩大校赛专业覆盖范围，持续提高参加校赛、市赛、省赛学生的比例，以制度之力推动竞赛活动走向常态化、体系化。
0: 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日前表决通过，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对探测设施建设、探测活动管理、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作出规范，着力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气象探测系统，为规范气象探测活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5: 近日，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今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元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0: 近日，河北高碑店到北京线路的京津冀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运营模式，仅工作日运营，聚焦跨城通勤刚需，贴合上班族通勤作息。
5: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衡山三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境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 本期走

0: 近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1: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物种基因库，能一次集齐这三大头衔的，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次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林草局生态专家李连地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探寻这座生态秘境。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终于见面了。哎，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3: 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保护区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海拔都超过2600米，最高峰东台海拔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1: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4: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多米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农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3: 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优越的生态环境也给野生动物搭建了绝佳的生存栖息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玛鸡就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为了提升它们的种群数量，2022年起，保护区还建立了褐玛鸡繁育基地。
4: 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褐玛鸡。
1: 哇，它们长得好帅气呀！
4: 褐玛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褐玛鸡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奇，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别，国际上称为东方宝石。
1: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3: 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褐玛鸡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褐玛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5: 一定有我登上山顶，只为
1: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啊？
4: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1: 哦，
4: 哎呀，老程，
6: 哎呀，雷公，哎，进来了哈，
1: 老也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得真好。
4: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6: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我们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头啦、受伤的动物啦、虫害啦，我们可以直接拍片照下的后台。别看这东西小，正是好东西，
1: 功能真强大、
4: 行，老陈，那你们就忙你们的、我们接着上我们的，那走，
6: 再见。
3: 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正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燕赵山野间长久绵延。
7: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板块中，张家口崇礼被列为特色旅游地之一。数据显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
0: 日前，总投资82亿元的新雪国京港赛车谷项目正式落户张家口赤城。项目规划面积约9613亩，以顶级赛事 IP 为核心，延伸高端制造、改装服务、汽车测试、运动体验、文旅度假、 主题研学六大板块。

0: 并深度融合冰雪经济、低空经济和新能源汽车极限测试等新兴赛道，打造世界级山地赛车的综合体，构建全时全季多零多元的消费新场景。
1: 今年七夕，邢台市文广旅局联合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市场主体，策划推出30多项七夕文旅活动。七夕前后，各景区景点将推出涵盖演出、巡游、音乐会等多元活动，全方位满足游客的七夕出游需求。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自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整治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的突出问题，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
1: 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0: 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七月延续下行态势。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予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明年2月15号。
0: 从近日上市公司披露的财报看，包括中国移动、联通集团、联想集团、腾讯在内的多家企业算力投资采购金额持续增长。相关机构测算，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
1: 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和22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
0: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说，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船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暑期安全宣教进乡村，同心护航平安夏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2: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1: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3: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永丰路街道荷花村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教活动，组织村内青少年化身安全宣传小卫士，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内老人与孩子平安度夏。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学生韩林峰：
4: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我学会了包扎、异物卡喉等急救办法，以后身边人遇到了危险我就能帮忙，同时我还会把学到的安全急救知识讲给家人，让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1: 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村民吴占芬：
5: 村里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安全的知识，还有现场的演练，比家里口头叮嘱管用的太多的，大家一起听课学技能，家家户户的安全意识都提上来了。
1: 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永丰路街道荷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吴德新：
6: 以暑期为契机，以科普为载体，以少年宣传为延伸，是荷花村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安算科普特色活动品牌，把安算知识融入日常宣教， 把自救、互救、科技器普及到每家每户，让党建红、虎航平安乡村建设，守护川村百姓幸福生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4: 丢人呐！
1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5: 还有
13: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

0: 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8: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7: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8: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7: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8: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1: 公元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支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大东沟黄海海面相遇。经过5小时的鏖战，北洋舰队5艘主力战舰被击沉，1000余名官兵战死。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之手。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前，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排名第8，日本排名第11。中国是东亚第一海军大国。然而，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一役的惨败和威海卫的全军覆没，彻底击碎了清王朝的大国幻想，标志着中国30年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

0: 马关条约签订当日，割让台湾的噩耗便传到台湾，全省人民奔走相告，巨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深属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但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而下令限期割让，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北深商市民鸣鼓罢市，表示抗议。他们发布檄文宣言，宁从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邱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
1: 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想着怎么能够学一学18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要求法国割让一块土地，但最终没有割让成。那么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因为法国人持续性的抵抗，使得一个条约没有能够执行。那么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文献当中，马关条约将要签订，要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在想着我们能不能也这么干。他们这时候一看辽东半岛通过花钱能够赎回来，他们讲那我没花钱赎回来，请求朝廷能不能花钱赎回来，朝廷说不行。最后的一招，让我们自己自治。
0: 一星期后，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前往台湾执行交接。6月2日，李经芳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瓦上与日本新任台湾总督华山资纪签署了交接文书。大批日军压境，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台湾沦陷。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就在举人们等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噩耗传来，全国震动。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18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未按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成功地用传统文辞掩盖住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触落的主考官徐桐，以第46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6品主事。一心想进翰林院的康有为深感失望，决心开始一系列上书，向皇帝进行改革的谏言。
1: 马关条约带给中国来的变化呢，大概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解析它。一个是政治上，一个是经济上，第三个就是社会的变动。那么政治上呢，就是马关条约一下子打破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么一个格局。从1860年开始，一直是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在主导它，但是马关条约之后就不是了。经济上的变化，一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关条约规定的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厂， 列强之间呢是有一个就是双边协议转化为多边受益。第三个讲社会上呢，我们讲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末兵阀斗来，也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是真正表明一个现代中国的发生最根本的标志要有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什么呢？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0: 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于公元1872年开始分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也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这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除此之外，沿海地区人民由于出洋谋生，也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孙中山便是其中之一。公元1879年，13岁的孙中山来到华人称为檀香山的夏威夷求学，此后前往香港继续深造。公元1892年，孙中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在夏威夷和香港学习期间，孙中山目睹了现代教育、法律体系和市政卫生的发展，这些地方与自己家乡的强大反差，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威夷于公元1893年成立共和国之后，一直面临美国兼并的威胁，让孙中山确信仅仅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保持民族独立。
1: 1901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分析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在实行的制度就是三种制度：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那么这三种制度呢，在当时梁启超的分析当中，君主专制肯定是慢慢不行了，因为家天下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慢慢就被公天下取代。那么君主立宪是人类社会可能到目前为止发现最好的制度，因为君主立宪它可以导致一个最良性的结果，大家都不会去争夺大位，因为天下是人家的嘛。但是君主立宪之后又导致还有个结果，但人家大位掌大位的人呢是不管。

0: 实际事情的，是永远不犯错的，那么就追溯就立宪制嘛。那么这种呢是当时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体制。
1: 公元1894年夏天，孙中山协同陆浩东北上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从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被深陷中日战场的李鸿章所重视，这使他断绝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挽救危亡中的中国。11月，孙中山在兄长孙梅的帮助下，在檀香山成立了新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联合各省举人公车上书的这一年，新中会计划在广州起义，陆浩东还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但由于计划的泄露而夭折。因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浩东等人，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孙中山的革命挚友陆浩东被斩首，而他本人也遭清廷悬赏通缉。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悲凉境况，举国舆论莫不慕吾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当时暴力革命的方式依然不容于主流阶层，而这些更坚定了康有为等人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为了推动维新思想的传播，康梁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办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鼎、汪同和、张之洞以及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名列其中。同时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文报，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公元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实务学堂，讲授变革和民权思想，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
2: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一系列的这种丧权辱国的这个条约的签订，其实并没有在真正在从这个文化和精神的层面触动这个中国士大夫。甲午战争我们是被日本一举打败，这个刺激才真正刺痛了中国的士大夫，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一边在这个应付来自外来的这个挑战，另一边也开始逐渐缓慢的开始这个反思。
1: 马关条约给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效的行动。康有为连续8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制度性变革。能否切实地实行改革，早日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是清朝统治者挽救自己国运的最后机会。光绪帝载湉4岁即位，长于深宫，虽然17岁开始亲政，但军政大权依然由慈禧太后把持。公元1898年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迫在眉睫，清帝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国运岌岌可危。光绪向太后申述，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希望太后授权。

则他宁愿逊位。慈禧默许。公元1898年6月11日，

0: 在这次会面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系统地陈述了他的变法主张。会面从凌晨五点一直持续到七点，这是光绪和康有为君臣之间第一次会面。同一天，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得以专折奏事，成了天子的近臣。戊戌年夏，北京酷热难当，为了推动变法，自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赶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频繁请示，先后达12次之多。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法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极少数官员外，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员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变法。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财泰冗员和机构则在所有官员中引发了解职的不安。改革措施在统治集团高层引起恐慌，反对力量开始在慈禧太后身边聚集。9月5日，光绪帝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为军机处章京，他们成了皇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纽带，负责阅读奏章，草拟所有重要的法令，事实上架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年轻官员的进入搅乱了这个由资历深厚、老谋深算的大官僚集团所组成的朝廷中枢。随着变法的推进，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措施令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地把变法当成是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一场为挽救统治危亡而起的改革运动开始带有了朝廷与后宫之间权力斗争的色彩。9月初，光绪下旨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革职，帝后之争趋于白热化，直隶总督荣禄不断向慈禧进言，要求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的变法。这个时候，帝国的所有实际权力还牢牢地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手中。慈禧与光绪分歧的明朗化，使得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开始公开呼吁慈禧再次垂帘听政，直接收回法定授予已经成年皇帝的权利。9月18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废黜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则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密告荣禄。21日，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并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宣布再次垂帘听政。光绪皇帝痛苦地签发了逮捕自己变法左膀右臂的诏书，康有为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则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谭嗣同决心为变法而献身，与林旭、刘光第等5人在菜市口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23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
1: 朝廷的高层发生过2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发生在这个光绪幼年即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

0: 两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暂时不能行使这个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已经成年，戊戌维新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之外，慈禧集团走到这个帝国政治的前台来，这个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
1: 公元189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为表达与清朝的彻底决裂、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横滨剪去了辫子，穿起了西式服装。公元1896年10月，孙中山抵达伦敦，在导师康德利医生的安排下住进葛兰旅社。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早已在此监视等候的清公馆官员邓廷坚诱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被关押在3楼一间装有铁栏的小房间。清公使诱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公使龚兆爱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000英镑向英国格莱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打算将孙中山密送回国。被关押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扔向窗外的魏玛斯大街，希望引起行人的注意，但都无果。之后，孙中山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科尔将消息透露给了康德里医生。康德里无法从伦敦警察厅那里寻得干预，他便将此事上诉至外交部。10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骇人听闻的故事，革命家被绑架于伦敦，关押在中国大使馆，披露了这则非法的绑架。舆论哗然，英国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公使馆将孙释放。因祸得福，这次绑架事件使孙中山在一夜间名声大噪。释放后的孙中山在英国待了9个月，他在大英图书馆大量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经济等书籍。为了中国在将来免于西方工业国家的罢工与劳资纠纷问题，他形成了一种社会变革的观点。这些成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基础，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和建国纲领。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此时孙中山也从伦敦来到日本。同为政治避难者的孙中山对康有为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康有为仍以帝师自居，不屑与他眼中的叛党为伍。两个人的日籍好友全养义曾善意的居中调停，为二人安排的一次会谈，康有为也未能按时出席。
0: 在戊戌变法以后，中国社会从上下两个层面都有所反应。第一，就是这个上层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内部进行改良这个途径已经被堵塞了。六君子的被杀和这维新派的这个被禁锢的打击，使得上层寻求改良的这个想法没有正当的这个途径。另外一个，列强侵略导致的这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程度的负担，加上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底层老百姓的

0: 这个生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 义和拳是活动在山东、河南与江南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随着西方传教活动的深入，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日益频繁，这些底层民众的松散组织开始将矛头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公元1899年，山东巡抚玉贤将其改称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半官方的肯定。慈禧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也心怀愤怒，认为可以利用这些全民对付洋人。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教徒，掘开传教士坟墓，甚至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和教堂进行围攻。八月，由英、法、俄、日、德、美、意、澳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并在逃离之际下令镇压义和团。此次事件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
0: 义和团运动也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一届政绩工程。这场运动将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八国联军这场离奇的这个战争引起的全民的愤怒，使得慈禧集团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中外上下各个阶层的压力。长期以来隐蔽在后宫行使权力的慈禧，习惯于将功劳归于自己，而把挫折和失败都归于政府和大臣。被晒在阳光下的慈禧集团不得不开始思考两年前他们亲自绞杀的那场清朝的自我改良运动。
1: 公元1901年1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内上奏改革方案，但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慈禧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与公元1898年的变法看似雷同的改革。其中司法改革作为重要举措被提上日程，在修律大臣沈嘉本等人筹备下，修订法律馆于公元1904年开馆，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在社会改革方面，允许满汉通婚，解除妇女缠足；在教育改革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堂。公元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使得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继续进行。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公元1911年5月宣布了内阁名单，13名成员中有8个满族人，1个蒙古旗人，4个汉人，而8个满人中有5位是皇亲国戚。这个内阁被当时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引起全国哗然。
2: 1908年呢，清政府就是光绪皇帝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呢就开始是一个宪政的架构，就对皇帝的权力开始有所限制，就是限制皇帝权力，就什么设一个议会分享他的一点权力，另外设一个责任政府，就责任政府说就是皇上慢慢把这个政府把这个每天处理这种政务事情交给一个职业团队去打理， 但是人民不满意，因为原来在双轨体制下，内阁成员当中的部长们，满大臣、汉大臣，那我汉人出身的，我占一个，你的满人占一个，我也占一个，那过去六个部当中有十二个大臣，汉人有六个吗？那么现在这次改革之后呢，是十个部，加上一个总理、两个副总理，这十三个人，九个是来自于满洲贵族和皇室，汉人只剩下几个，只剩下四个。
1: 当朝廷以新政与预备立宪为手段，拖延和阻挠国家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推进之时，他的丧钟便已敲响。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中，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国民报》和《二十世纪支那》，另一些觉醒的青年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警世钟》等。转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孙中山穿行于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在檀香山，为了与保皇党争夺当地的华侨支持，加入了当地洪门社团组织，为拓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奔走于各地。随着海外越来越多革命团体的涌现，孙中山意识到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公元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成立当日，有70多人加入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立誓遵守上述四项原则之后，孙中山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2: 1894年11月份，孙中山一起步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这样。那么等到1905年，从兴中会改为这个结合什么华兴会、光复会几个合起来推到孙中山同盟会的时候，在东京八月份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使这个口号更完整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那么这样呢，它使这个同盟会的这种主张呢就更完整，但是它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什么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主导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三民主义嘛，就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就基本上在这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来的，1901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真正成为一个国人能够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转折过程，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刹那。
1: 公元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收归国有。由于四川绅商在川汉铁路上已投入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8月24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集会，发动罢学、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会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 巡防营有放马分巡各街。

0: 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尔丰的暴行燃起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迅速调集20万之民众包围了成都。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以攻城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八镇发动起义，首先攻占总督府。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10月12日，武汉三镇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直到10月12日上午，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想尽快回国，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使英国政府停止了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下沸腾，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适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亦安，奈何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
1: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这个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
0: 早在乾隆59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

罕见。在过去的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他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财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他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他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也可能像残蛤一样漂流寻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嘎尔尼预言120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嘎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如果自上而下的变革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终究会将其完全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与民主将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

0: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的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八兔八六八，2、3、4、5、6。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

0: 停，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5: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5: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5: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5: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

0: 将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0: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0: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有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工农富裕示范区进程中。

0: 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8: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 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 标智能预警系统，搭载三湖白化、长吉海

0: 名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颖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

0: 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印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引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3: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 日本防卫省

0: 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暑期安全宣教进乡村，同心护航平安夏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永丰路街道荷花村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教活动，组织村内青少年化身安全宣传小卫士，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内老人与孩子平安度夏。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学生韩林峰：
3: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我学会了包扎、异物卡喉等急救办法，以后身边人遇到了危险我就能帮忙，同时我还会把学到的安全急救知识讲给家人，让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0: 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村民吴占芬：
4: 村儿你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安全的知识，还有现场的演练，比家里口头叮嘱管用的太多了。大家一起听课学技能，家家户户的安全意识都提上来了。
0: 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永丰路街道荷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吴德新：
5: 以暑期为契机，以科普为载体，以少年宣传为延伸，是荷花村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安算科普特色活动品牌，把安算知识融入日常宣教，把自救互救科技普及到每家每户，让党建红

0: 武汉平安乡村建设，守护川村百姓幸福生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寄运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听，你听着，就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

0: 换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